0: 帮两位老奶奶的生活哈。一部呢是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这是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日本的老奶奶的故事。另外一部呢是阿加莎的四季啊，这就是一个西方的加拿大的老奶奶了哈。哎，米道里，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一下子引进了两部东西方不同的阿嬷老奶奶的电影。
1: 好，首先是因为嘉映这家发行公司在电影的选择跟品味上会偏向非常多不同的议题，
0: 议题式的选择哈。
1: 是的，因为我们借着发行电影，其实也是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还有思维的方式。
0: 嗯，
1: 那这一次会推出两位熟龄长者的电影呢，也是呼应台湾其实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0: 对，
1: 我们其实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把这两位东西方奶奶的电影包装在一起，我们称呼她为长寿奶奶东西君。
0: 哦，长寿奶奶东西君，这另外一种料理东西君就对了。
1: 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跟西方的女性经历自己的年龄跟人生变化之后，她们现在面对自己年龄的人生的观察、人生的哲学等等。所以这是我们觉得这两部电影很值得推荐给台湾观众的原因。
0: 一东一西这两位生活的场景不同的生活的经验的阿嬷级的人物啊，熟龄的老奶奶，他们是怎么样过他们的乐龄的生活。因为折代奶奶，你们的电影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他们是104岁嘛，那这位阿加莎的四季里头的阿加莎，她高龄多少啊？
1: 94。
0: 哇，94岁，哇，真的是两位都是高龄者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折代奶奶的故事呢。
1: 折代奶奶的故事，她最早的时候在日本是有出过同名的书系，也是叫《102岁一个人的生活》。
0: 当时她102岁，
1: 对
0: 啊，
1: 然后啊，对，顺带一提，其实前几天4月29号是折代奶奶的106岁生日。
0: 哇，106，好，听了好向往哦，有没有？我们大家都觉得102岁的时候呢，可以出自己的故事；104岁的时候呢，出电影；106岁的生日刚刚过，我们在这里祝她生日快乐。好，
1: 在日本呢，就有所谓的折代现象，就是、
0: 哦、就是他吗？
1: 是的、哦、是的，就是他的生活充满喜悦跟正向，就即使是面临很多困难，他也会觉得我就是接纳，然后我就是去笑，去做，去好好的吃等等。所以他当时日本的书就是也收录了一些折代奶奶的生活哲学跟金句。
0: 嗯，
1: 这样，
0: 所以这样听起来折代奶奶并不是无忧无虑啊，一帆风顺的活到了高寿哈。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纪的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一定经历过战乱了啊，她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好比说她大概经历过些什么呀？
1: 就像慧仙刚说的，就是这个年龄世代出生的长者，他们一定经历过战乱，然后物资短缺、
0: 贫困哈，
1: 是诸如此类，所以因此也会长出很坚韧的生命力。他自己的伴侣就是已经离世20多年
0: 哦，
1: 对，所以他也是有面临到就是伴侣的离开，就是
0: 人生的生离死别了。
1: 是的，
0: 哦，
1: 生离死别这件事情，包括自己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自己的其他的家人，但是他同时也会号召就是整个村里的其他妇女们，就是大家要集结起来聚会
0: 啊。聚会是要干嘛？
1: 就是还是保持一些生命力。他本身是小学教师。
0: 哦，他是小学教师。
1: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的专长，用音乐这样。那他即使是身体的机能可能逐渐的退化，那有需要去到安养中心等等，但他 还是会靠着自己的力量运动好好的
0: 把握他的
1: 吃跟喝，对，然后自己烧水烧柴，然后洗澡，就是自给自足的把自己顾好。他还是会 希望是这样子的生活。
0: 哎，为什么需要烧柴啊？
1: 他居住的环境，他在尾道，就是在一个
0: 算很乡下吗？
1: 我没有去过，但是其实是一个很知名导演 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故乡，也非常多、影迷或者喜欢日本的观众 会去拜访的地方，
0: 会去朝圣的地方就对了、好，所以、自己劈柴烧开水洗澡，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蛮不可思议的、那所以对一个这么高龄的老奶奶来说，很多生活上面的不如意，甚至我看到她说有的时候醒来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又少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身体的机能在退化嘛，就是一件一件，一样一样，过去以来一直很擅长的事，能够做的事，哎，随着年纪变大，体力变差，不能做了。那我们的泽代奶奶就是坦然面对，笑着迎接啊，不能做那就算了，这样子哈。
1: 他还是会以他的方式，然后、
0: 以他的方式来处理。
1: 对，比方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设法锻炼身体，
0: 让自己有能力处理过去年轻的时候可以处理的事，但是现在可能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了。那需要脑袋很聪明的去想，然后身体的某些技巧跟能力要被发展出来。
1: 对，所以在电影里面呢，泽代奶奶的笑容实在是太可爱了。就是我们办过一些试片，其实我们请来的来宾都会被她的笑容还有那个生命力感染。她就是最简单的喝个饮料、吃个蛋糕、喝个味噌汤、喝一杯热茶，她都会觉得哇，这一切真是太美好了。
0: 哎，这个生活里面常常呢都是充满了感恩哦。她说、同样是过一辈子，我想要笑着过。
1: 没错，
0: 哇，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还是觉得我就笑着去接受、去经历、去处理哦。这样子的一个104岁的泽代奶奶，难怪会引发现象级的泽代风潮，因为他不是一无忧虑的、无忧无虑的过他的老年生活，而是他一样碰到了很多环境上面、自己生理上面的挑战，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很坚强的核心思想，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他的核心思想，他的人生观、就让他可以笑着度过每一天、你刚刚讲到说吃一碗喝一碗味噌汤，吃一个简单的点心、他都会觉得哇好享受哦。
1: 对、有个热水澡他都哇，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他的笑容真的是就好纯真，就是好像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体验这一切，就是的确像慧先生讲，就是感恩
0: 啊。你刚刚讲到说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寻常的事情、一个普通的经验、他都可以觉得哇怎么这么棒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感受，对事物存在着一个正面之外，他也很敏锐的捕捉到那个事情的本身或是事物了哈，东西能够带给生命的那种喜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泽代奶奶她之所以可以一个人生活，其实老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在广岛卫道的山间小镇、石井泽代奶奶呢一个人她住在老屋里。年轻的时候呢她是小学的教师，83岁送别相守半世纪的丈夫之后，她仍然选择留在熟悉的家与土地上，跟子女亲戚还有邻里间呢互相照应。她能够把日子呢一天天过着，她喜悦充满了喜悦跟感恩的生活哈。哇，这样子的一个老奶奶真的让人蛮好奇，尤其刚才蜜豆里讲说在电影中他的笑声非常具有感染力啊，哎，真的会让我们常常觉得年纪大了就跟苦瓜脸相连接的我们的一些乐龄的朋友、熟龄的长辈，真的可以来看看104岁的泽代奶奶她是怎么样笑着过每一天的生活。她说呢，她要让一个人的生活 不等于一个人，哎，这点很重要，而是一种不逞强可是也不退场的生活进行式。哇，讲到这里慧贤都觉得这样子的老奶奶呢很值得我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呢，回来再和演之 Midori 来继续聊这两部熟龄乐龄老奶奶的故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在节目中介绍两部乐龄老奶奶的电影。那这里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嘉映娱乐电影公司呢，要送给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三组，也就是六张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电影交换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今天的访问要仔细的听哦。在今天节目结束后呢，如果想看这部电影，麻烦你写下对于折代奶奶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呢 email 给我们 service@goodnews.org.tw， 然后附上你的姓名地址，我们会从中呢选出三组，寄给每一位朋友呢两张电影票啊，要在节目结束以后再写 email 给我们，到这个礼拜五的傍晚6点截止哦。所以想看这部电影，就要仔细听我们的访问。那 Midori， 你刚刚讲到说，折代奶奶呢，她跟她的周围的邻居啊，还有他的亲戚朋友，其实生活的是蛮密切的。
1: 是的，他即使是一个人生活，但是还是没有断开跟周围人事物的连接。
0: 他是一个人的生活，但是不是离群所居，他有他的 social network 还是在的哈。
1: 是的，
0: 而且他看起来他也蛮重视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跟连接互动哈。跟他的侄女亲戚啊，最重要是邻居了啊，在跟这些亲朋好友互动的过程中，电影怎么样来呈现折代奶奶这个部分她的生活方式？里面有提到哪一些他们的互动呢？
1: 他们有聚会，然后
0: 聚会都在干嘛呀？
1: 聊天啊，然后奶奶也会用她的音乐，因为她是小学老师，
0: 音乐老师，
1: 对对对，教他们音乐的部分这样
0: 哦，用音乐来分享他的生活，但是他已经这么高龄了，他还有办法用音乐的方式来呈现哦。
1: 他电影里面其实他还有在弹奏乐器，自己自弹自唱，应该是那种日本传统的
0: 乐器，

0: 是打理自己，那他其实还是持续有从外部然后有给他新的启发，然后自己就像您就是慧仙刚刚说的乐器这件事情，音乐这件事情在精神上心灵上也都是有非常滋养的。
1: 在这部电影呢，它是记录了哲代奶奶101岁到104岁的生活日常，所以其实是她怎么生活，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呈现她日常生活的真实风貌啊，就是你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她的日常的生活。哎，对于我们外人来说啦，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个老太太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她比如说她怎么吃饭，怎么买东西，或者是说怎么煮东西来吃，怎么去探访亲友这些。哎，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个日本老太太的日常生活啊？
0: 首先电影就是在形式或类型上都是在呈现人的故事，那纪录片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更真实的呈现，这是我的观察。
1: 所以这是一部纪录片。
0: 是的、
1: okay、
0: 可能在台湾的电影市场比较难能看到就是以银发族高龄长者为主题为主角的这样的传记的纪录片，可能台湾之前我记得有《不老骑士》
1: 啊、对,
0: 对、也是非常轰动，然后带领非常多长者就是出门行动。
1: 对，《不老骑士》它毕竟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活动，
0: 是
1: 你就知道一群、高龄的长辈们骑摩托车，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也知道说他们是要环岛，你知道他们有个目标。可是这部纪录片啊，104岁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它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记录。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不老骑士》会有那种期待，有那种高潮的地方，可是这部纪录片会有让你觉得哦，有什么高潮会发生吗？我们看这样的纪录片的那个心情，其实跟你去看一个像不老骑士他，你知道他们是在做一件事情，我们不太一样哦。
0: 我也是因为做到这两部电影，然后我开始在想，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我重新用一个眼光去看我自己的父母，因为哇，他们早我好久之前就已经先到了那个年纪，他们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样做是最好的，
1: 该怎么做、啊、
0: 对，我发现大家都好勇敢，就是这些长者，其实长者们也都是一定经历过从小婴儿开始，青少年也曾经都是个少年或少女，然后就到了这个年纪，大家都是还是用各自的方式在生活着。那我会先刚提到，那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是我们
1: 看别人怎么生活这样子。
0: 对，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都有自己的方式，但电影就是一个新的角度切入，它会让我们看到哦，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他们是怎么思考，怎么行动，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哲代奶奶她用很多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要给她一个形容，就是很正面的去看待她的人生，她也面临了告别，比如说她送走她的先生，她也面临病痛，她自己毕竟这么大年纪了，身体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毛病，一定也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疼痛，他也是会去面对到生活里面的一些挑战。哎，我们就是看有的时候就是去看当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尤其是他的心态，当然心态是很难学的，我们可能可以学方法，但是心态这样的一个比较内化的东西就是需要靠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文学的著作，或者是听一段广播，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你不知不觉的，你慢慢的去 get 到这个人，这个主角，他的人生态度。你如果直接跟他讲说，哎，我们人生碰到困难，我们要解决，要乐观以对，要笑着面对每一天的日子，好，这些大道理大家都会讲啦，但是真的你碰到了该怎么做，就是需要靠电影啊这些比较柔软的方式让你进入他的生活情境，你直接看到他是怎么处理的这样。
0: 哦，是的，他 电影里面也不是在说教，就像慧仙讲的，可能一

0: 段广播、一个节目、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比较有意识的去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我进入到这个里面。现在的资讯很多很杂、那我们进到电影院，在一个漆黑的环境里面，我们就是跟着荧幕上的人物流动，好好的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但他不是在说教，他就是看到一个人生百态，一个100多岁的老奶奶。
1: 那 Middle， 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哦，你自己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说特别受感动，有哪些段落吗？
0: 我自己最有感觉的其实是，我们会面临到一些家人亲人的离别这件事情，离世这件事情。我觉得面对突然的离开或者是离开，这都是很大的学习跟挑战，因为情感上一定会有波动。
1: 所以老奶奶啊，哲代奶奶，她是如何去面对最亲密的人离开她？电影里面怎么呈现她的处理或者她的反应呢？
0: 这个可以让观众进到电影院之后
1: 哦，不要爆雷就对了
0: 可以看到，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人生路上必经的过程。
1: 哦，对，想必一定是
0: 我们会
1: 非常的动人的部分。
0: 它可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这样的的方式，
1: 场景不是那个大场面，
0: 对，
1: 就是日常，
0: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那里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回忆啊，会有一些让我们揪心啊，就是就对，其实反而是日常的东西会牵引我们非常多，因为你就是可能在那里，可是可能要学习说再见，诸如此类的。
1: 这部电影呢，当然在日本也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啊。例如日本代表日本的知名的演员啊，送行者李医师的乐章，这部电影我想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里面的演员呢，吉行和子，他就说这是多么美好的活法，是指哲代奶奶了啊，石井哲代。对我们这些跟在后头的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鼓舞。确实啊，就像蜜豆里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老过，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老的时候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位石井哲代老奶奶，她的老后的生活是这样的活法。哇，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吉行和子说是鼓舞，或者至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式跟典范哈。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林演姿 Middle 来聊另外一部纪录片，那就是加拿大的老奶奶阿加莎的四季。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聊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生命是被眷顾的，每一天都是礼物。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佳音的 Midori 林演姿来跟我们分享两部非常棒的乐龄老奶奶的纪录片。一部是刚才我们介绍的104岁泽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那接下来想请 Midori 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部是加拿大的老奶奶阿加莎的四季。哇，这个四季听起来就很有时间感了，呵呵，就是其实也是在记录她的生活，但是这是两部风格上面比较不一样的纪录片啊。先来跟我们分享阿加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情境的老奶奶。
2: 好，阿加莎的四季呢，是这位撰主阿加莎的侄女，这位侄女本身也是艺术家，所以就率领了一个全女性的艺术团队，帮自己的90岁的姑妈用16厘米胶卷的方式，然后留下了这一部作品。阿加莎就是在加拿大一个郊区的老农场，她真的就是自己生活，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是也没有水，
1: 没有自来水，
2: 对对对，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这样，那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她就是自己跟这块土地好好的生长，就是从母亲那里留下的种子，然后她跟花草植物之间的关系，是一部这样的电影，
1: 就跟土地之间有很深的连结。不过慧仙也觉得很好奇哦，他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住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这个广袤的平原？刚刚 Midori 讲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甚至呢连室内的电话也常常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哈，而且他没有驾照，他也没有汽车，等于说他的那个交通是蛮受限的。哎呦，我们的阿加莎老奶奶干嘛要让自己生活在这么荒野之地呀？
2: 是的，这个就是留待观众可以到戏院去
1: 理解
2: 理解一下。对，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位老奶奶她是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她有非常幽默然后非常欢快的生活态度在
1: 每天的生活进行。
2: 没错，
1: 所以既然他是生活在一个其实就是以现代生活来讲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所以他大部分的事情都要自己靠自己做，
2: 对，
1: 自己双手来完成。他还要耕种吗？就是还有种植吗？
2: 有他有，所以喜欢园艺生活的朋友就特别，
1: 这不一定非常吸引这个喜欢园艺的人哦。看看我们高龄90的阿加莎老奶奶是怎么样在这个广袤的大原野里面每天安排自己的生活哈。
2: 对，她几乎是自给自足的手工宇宙啊，就是种西瓜啊、种子啊、豆类啊、花卉、香草植物，
1: 他种什么吃什么
2: 等等。哦，
1: 是不是自己种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天哪，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一个80-90岁的老太太可以这样过日子。慧仙，我们这个60几岁的人啊，都会觉得可能尤其是在台湾啦，因为我们太方便了，所以自己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必要，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去买就有了哈。但是阿加莎可能都不是去买，都是自己种出来自己做出来这样。
2: 对，她很纯粹也很独立，然后跟她那一块土地就是一起呼吸一起生长这样，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我也觉得哇，这位老奶奶活得好有力量好有意思，然后也很有趣。
1: 他亲手耕耘呢，保存代代相传的种子，这个种子刚刚 Midori 讲到说从妈妈传给他的，所以可能这一片土地也是他的老家吧。
2: 他不只是一个关于高龄生活长者的 记录。这部电影的艺术取向也非常的高，所以在日常跟艺术之间，我觉得它也达到一种非常巧妙的和谐，可以看到人跟这个环境自然之间是怎么互相谱写的。嗯，
1: 因为他手底下的那一片自然就是让他照顾的生机盎然啊，就是刚刚有讲到说西瓜、豆类、花卉、香草、蔬菜，他就是照顾的非常的好哈，展现他对秩序跟坚持啦哈，他也传授了很多农事的智慧。哎，所以其实看这部电影也可以看到一位资深的土地人啊，他对于种植、对于农业、对于农事，他有一套他自己的哲学跟他的方法。
2: 对，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东方是会讲天地人啊，在西方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韵律存在，可能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跟诠释方式，但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地球上面嘛，其实跟万物之间都会有互相的协调。那透过一个这样的作品，哎，我们可以看到，哦，当有人是这样纯然的用这样的方式选择的时候，是怎么跟周围共振的。嗯，
1: 可是以他的年纪，他还有体力去做那些活，
2: 他在电影里面还会安排自己就是运动嘛，就是还在继续活用这个身体，所以他会自己做一些很可爱的，可能类似健身操或
1: 自己发明的自己的锻炼的方式哈。
2: 对，他还是知道这件事情，
1: 因为体力活他做的很多都需要体力啊，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活动比较自如的身体，是很难过他那样子的日子啊。所以他因为要这样生活，所以他也蛮有意识的在进行自我的锻炼啊。
2: 这个锻炼我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就是手脚的劳动也算嘛，然后还有他的思想，就是其实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对于过往的经历，然后他物件物品的选择、色彩上的运用，这些我就觉得哇，他是一个好活泼的，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好活泼好可爱的熟女。 他在我心里面是
1: 熟女。
2: 对，就是资深熟女。
1: 而且你看他那个对于颜色，他的穿着打扮啊，我们会觉得啦哈，一个90岁的老太太生活在荒郊野外，我们可能会认为他的服装啊，他的整个的外形啊，应该是不太讲究啊，反正你就是在荒郊野外，年纪又这么大了哈，干嘛那么费事。但其实阿加莎老奶奶他对于他的穿着，他如何呈现那个色彩在他身上，那个缤纷的感觉，哦，是很感人很动人的，还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来装扮自己，
2: 就是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很有况味的一种方式，
1: 很有质感呢。
2: 对，但他应该不是特意挑选，就是这是他本身的生活态度，或者是他过往累积到现在的，可能不仅仅是外表穿着，是他的物件的选择，就是他会
1: 你看到他的四周的家居生活，
2: 对他的，对比方说他可能会用不同颜色 的就是配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这种就是可能对色彩的选择感受上面啦，或者说对于这些寻常事物的调动配置，这些他有他的独特的哲学。
1: 所以我们的阿加莎老奶奶，他虽然是一个人生活在荒郊野外，我们觉得生活很不方便，但是他可不是马马虎虎很将就的过日子哈。刚米豆里讲到说，他不是刻意的去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而是长时间的对于美、对于生活的要求，或者是说生活的感受呢，就是淬炼出那些在他的生活周遭，在他自己的生活的呈现，就是这么的色彩缤纷，然后搭配的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呈现。
2: 我觉得电影里面透过他侄女的胶卷下的呈现，就真的是一首生命之诗的感觉。
1: 前面介绍的 哲代奶奶石井哲代呢，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啊，年轻的时候，那我们阿加莎老奶奶呢，一直都跟土地有非常密切的直接的连结啊。那她有没有说过说她这样自耕自种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她有想过说她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吗？她有提到这件事吗？就是他要一直继续这样子到100岁还是多还是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有想过会有一天会结束吗？还是怎么样？
2: 他应该还是会持续为这个世界产出，即使一个人独居，一个人到了晚年老年，其实他还是可以创造的。
1: 哦，对，这句话很棒啊。我们常常觉得人年纪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变成一个老人，变成一个银发族，变成一个高龄者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提供什么创意给这个世界了。可是阿加莎奶奶呢，她所呈现的生命跟生活全然不同，她持续的一直在提供很多的创意创造力。
2: 对，因为劳动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创造的一部分。那、啊、这部电影其实就是阿加莎的侄女跟女性的艺术团队一起，就是帮这位阿加莎导演的姑妈记录下来、嗯、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女性的美丽、女性的韧性，还有女性在面临土地跟智慧上面的连结，
1: 以双手耕作的日常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高龄生活的记录，而且呢，是一部兼具日常还有艺术构成的影像年鉴、哦、就像刚才 Midori 说的，这是一场跨越四季的生命之诗，诗歌的诗、哦很多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都会觉得好美哦。虽然它是一个16mm 的胶卷拍摄哈，它就是保留那种手作影像的颗粒质感哦，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电影的感觉、影像的感觉很不一样，还蛮复古的。
2: 对，我想这位导演侄女就是记录自己的姑妈，就是阿加莎这位传主，其实也是一种家族的传承。因为阿加莎在里面，就是她也从她的妈妈那边可能有学习到。怎么做罐头啊，还有一些拼布，还有他跟大自然的智慧种子四季，这些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隐性，但是是需要接收然后我们再延续下来的。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也能看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了相应的年纪之后，那我们能够留下来的，不管是周遭的人或者是后代等等，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传承这件事。
1: 他说呢，母亲留下的那批西瓜子我会每年继续耕种。哇，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更看到的是一个传承的故事哈。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历史的传承，有那个时间，有那个代间相传的痕迹在里面啊。阿加莎的四季很有趣啊，这两位老奶奶石井哲代还有阿加莎都跟他们的侄女关系很好、啊、阿加莎的四季这部纪录片是阿加莎的侄女带着一群女性的艺术工作者拍摄的。那104岁的石井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里面也提到了他跟侄女的生活、哎、跟侄女的关系很好，也蛮特别的。我们休息一会回来继续再请 Midori 林演姿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两部这么棒的纪录片的一些放映的细节跟资讯，马上回来哦。阳光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两部很棒的纪录片，是有关于东方跟西方的老奶奶乐龄人生。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阿加莎的四季，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嘉映娱乐的林演姿 Middley 来跟我们分享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纪录片这么棒啊，那风格是不一样的哈。什么时候开始放映啊？
1: 这两部电影都是有关于分享跟爱的电影，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进到电影院跟两位老奶奶们相会。这两部电影呢，从5月15号开始在台北的戏院，国宾长春、真善美等等会有部分的场次，就是口碑场的概念先跟大家碰面。那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话，它的正式的上映日期是5月22号，阿加莎的四季呢是6月12号。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导演还有监制会来到台湾，然后我们在国宾长春有一场特别场，影人场，就是导演跟监制会出席跟大家碰面。所以想跟导演还有监制聊聊，为什么会想要拍成纪录片啊，然后折代奶奶到底本人有什么样的魅力，都可以欢迎大家在5月17号的时候到国宾长春下午2点的这个场次，可以跟奶奶见面，在荧幕上的奶奶见面，然后也可以跟导演还有监制聊聊。
0: 哇，这个有影人参与的这个是特别有吸引力哈，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哈，或者是说有些感想分享哈。你刚刚说是5月17号的下午2点的那一场，在国宾 是
1: 在台北的国宾长春。
0: OK， 国宾长春，好好。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上嘉映的
1: 脸书，是的，上嘉映娱乐的粉丝页，
0: 可以看到详细的资讯哈。我自己非常喜欢石井哲代奶奶的一句话，是做不到的慢慢接受。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就像刚慧仙在第一段里面有讲到说，其实石井哲代奶奶随着年龄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也会发现有些事情做不到了，那当然他会想方设法用当下的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啊。可是确实我们有些事情就是做不到，与其去缅怀或是感伤以前都行为什么现在不能，当年是如何如何，他说就慢慢的接受啊。当然他也不是说你要当下就接受，马上接受，所以这句话是非常人性化的，我们就慢慢的接受。这句话呢，慧仙也会作为自我的勉励，虽然我现在跟我们折代奶奶还差了40岁 这个还有很棒的人生历程要去经历，不过从别人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一个人的老后的生活，也是蛮棒的啊。所以很欢迎大家呢去看这两部纪录片，这两部电影风格不一样，但是谈的都是爱跟分享。刚才 Middley 讲到了一点点，就是以你的年纪啊，你看这个比你大很多很多年纪的哈，甚至是你的阿嬷级的、奶奶级的这样子的故事，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或是心得啊？
1: 我觉得这些阿嬷、这些奶奶、这些年长比我年长好多的女性，她们都好美。好有生命力，他们好有智慧，就他们可能比我面临生活上的困境、人际关系的变化、情感方面各种，我都觉得哇，他们好像魔术师
0: 啊，魔术师，
1: 就是变得出来好吃的菜料理，然后能够缝补耕耘。知道怎么料理，知道怎么浓做，我都觉得哇，他们真的好美，这是我觉得他们很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0: 生命之美啊，用他们的双手解决处理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这个可能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已经有点远了，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人 不太手做了哈，大部分的事情都有机器代劳，甚至都用，尤其台湾用买的都很方便哦。那怎么样用自己的双手处理掉大部分生活中的琐琐碎碎？这个是 Midori 形容成是一种美的呈现啊，生活之美。那慧仙看起来就觉得这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要把它拾回来。
1: 就生命是有累积的厚度，那我觉得长者其实在生命累积的厚度上面一直都是我比较佩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当然也都在累积自己的生命厚度。
0: 嗯，
1: 这样。那从文化上历史上来看，就我可以欣赏得到的是两位奶奶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累积出来的那个美丽。
0: 在那个你们的那个电影的宣传上面哈，有讲到说阿加莎的四季呢是6月12号，因为它正式上映是6月12啊，当然前面有口碑场了哈。你们说6月12生生不息，这个我还能了解，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跟土地有关的议题嘛哈。但是石井哲代你们说的是5月22不生锈的人生，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生锈？我们石井奶奶不生锈。
1: 不生锈就是想办法动起来
0: 哦，
1: 创造
0: 想办法动
1: 的动，
0: 因为呢不动呢就容易生锈哈，一锈起来呢就越来就很快就腐蚀了，
1: 就是思想上的启动，然后还有手脚四肢上面的启动，都是挺都很重要。
0: 5月22不生锈的人生说的是104岁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6月12生生不息说的是阿加莎的四季。这两部呢慧仙都觉得非常的棒哦，东西方的奶奶，而且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一个从日常的生活，一个从代代相传的跟土地的连结，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啊。那如果想看这部电影呢，更多的详细的细节呢，就上嘉映娱乐的脸书粉专上面会有更多的资讯。然后呢，嘉映公司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3组6张电影票，一个朋友2张。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节目结束之后呢，写一句话到我们的 email serbice@goodnews.org.tw。哲代奶奶，石井哲代奶奶呢，这个听了演之的介绍 Midori 的介绍，你最有感的是什么啊？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些情节哈。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特别是呢这次因为有联票嘛哈，可以邀请你的闺蜜一起去看美好的美丽的老奶奶的故事哈。演之今天非常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两部纪录片，长寿奶奶东西君哈，两个不同的故事，同样的动人。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一起相约电影院见咯，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青春之所以灿烂，是因为拥有无限可能。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 Go Radio 和您心靠近。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希望能够遇到好运。刚好看到朋友传来的一篇关于人的好运从哪里来，我觉得写得很有道理，很棒。在这里呢，也来跟朋友们分享，人的好运从哪里来？一，从好身体来，有健康的身体才是能够有好好的努力奋斗的这个本钱。这真的是感同身受。常常如果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头脑是很难清醒的，但是如果有好的身体，好的健康，头脑才能够够清楚，也能够有好的体力去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那么清楚的头脑也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有好的判断与思考。那么好运从哪里来？从好心眼来。好心眼，心存好意，好心，有善良的心，有宽大的胸怀，也能够让人感受到这世界是充满了阳光，温暖的社会，温暖的人心。有话这样说，得道多助，路自宽行。那么第三个，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观念来。正确的观念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为什么呢？观念带来决定，决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那么这行为呢，会有它的结果。有好的观念，也就能够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脾气来。坏脾气会破坏人际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也跟情绪很有关系。当情绪一来，脾气一来，很多时候人真的是很难理智的说出对的话与做出对的决定，甚至有时候发了脾气所说出来的话带来的伤害也是更难以弥补的。也许本来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在当下无法控制的行为或者是言语，也会造成自己的后悔。好的脾气，好的修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有话这样说，要争气不生气，不伤元气，成得大气，遇事冷静，思诚而行，少走弯路，增加成功的几率。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表情来。微笑真的是人与人之间沟通最美的桥梁。有人说，出门看天色，入门看脸色。当我们在疲惫生气或者是愤怒的时候，我们的表情是连自己都觉得不是很好看。微笑是会传染的，微笑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的言语来。好话一句三冬暖，恶言半句六月寒，和气生财，好运常在。敬人者，人恒敬之。只是一味的抱怨，或者是说不高兴的话，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恶言恶语，更是会伤害到人，也是所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有好的言语，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行为来。有正确的人生观，也能够带来正确的行为。懂得知足、满足、感恩、惜福，懂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好行为也能为我们带来好运。好运从哪里来？从好的关系来。好的关系是需要培养的，也是需要用心去营造的。与人真诚相待，情感的投资得到的回报一定是超乎想象的。有健康的身体，
有好的心眼，有好的观念，有好的脾气，有好的表情，有好的言语，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关系，都能够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跟朋友们分享关于好运，也祝福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都能够欢欢喜喜，有健康的身体，有好的心眼，有好的观念，有好的脾气，有好的表情，有好的言语，有好的行为，有好的关系，有满满的好运。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 Beethoven 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歌唱是人心最好的抒发，美妙的音乐也是人与人之间最奇妙的沟通连结。人的声音是最能够直接被使用，也是最纯真、最自然的心灵对话。最近刚好有机会有多一点接触了关于阿卡的音乐，想到前几年有一次，就带着一群爱唱歌的孩子们，我们就组团参加了一个阿卡合唱比赛。孩子们非常的用心他们很期待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上台的机会，很用心的预备。但是呢，这个无伴奏的歌唱真的很不容易，这个人的声音要唱到准，在这个和谐当中你还能要能够稳定住自己的声部，再加上没有就是有乐器，没有乐器可以帮你确认你的音这个音准的这个部分，这个无伴奏的歌唱也是合唱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么当时大家也是为了比赛很努力的练习，但是很有意思，就是到了快要比赛的时候，我们接到主办单位的通知，说我们可以去试用麦克风。啊？什么麦克风？我们不需要麦克风啊！而且我也是完全没有概念，不就是唱无伴奏的歌曲，无伴奏的合唱，为什么要用到麦克风？然后我们也才发现，原来它是规定每一个人都要拿一支麦克风来上台演唱。哇，这不就是真的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合唱，在一般的合唱里面大家是可以互相的平衡互相的，就是有些人可能比较不稳，另外一个人很稳，那么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融合

才弄清楚，原来我们报名的这个无伴奏合唱比赛，指的就是这几年开始在音乐界串起流行的阿卡。比赛当天，我就真的发现，我们真的是跑错场了。全场的歌手，全场的演唱团体都是演唱流行歌曲，而且也是需要用到音控来控制声音，还有人声打击 vocal percussion。 那么我们这一团呢，后来被称为天使团，因为我们用我们熟悉的美声法来歌唱。那么这也是这整场比赛组合里面唯一没有使用到人声打击的一团哦。其实当天我是有点担心，因为呢怕参加比赛的孩子们不适应，我自己也很不适应。虽然在比赛之前我也一再的跟孩子们分享，本来音乐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形式，那么这一次的经验也会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全新的体验，抱着开放的心态好好的享受我们的音乐与歌唱。那么那一次呢，也真的非常感谢评审团给予我们金牌的鼓励，大家都很开心也很感动，那也是一次非常美好的经验。

欣赏到这是 The Swingo Singers 他们演唱莫扎特的作品 Ave Vorum Corpus， 那么这也是我心中一个比较经典的、比较像是我心中的无伴奏的歌唱合唱的形象，就是完全的是人声，那么、和声非常的优美，那么在这个经典的这个风格当中呢，去感受到纯人声的美妙。好、哦，跟刚才在前面跟朋友们分享，我们参加这个需要用拿到麦克风的这个阿卡的这个合唱比赛呢，惊喜的一个体验。那么我们都知道，无伴奏的歌唱 a cappella， 它原来就是一种叫做是在、教堂的风格。那

那么它指的就是无伴奏的合唱或者是重唱，那么用这样子来创作的乐曲。那么这也是在教堂音乐的一种形式。无伴奏一般我们的解读就是不需要伴奏的人声音乐，但是到后来，这个无伴奏没有乐器伴奏纯人声音乐呢，开始也被组合来重新编排流行音乐。那么像是国王歌手史文格歌手，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 The Swingle Singers， 还有之前我们也有分享过 Texas Pentatonix、New York Voices， 这些都是当今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无伴奏的演唱团体。那么在台湾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 OK 合唱团。像这样的演唱团体在这些年来就开始又衍生发展出另外一种演出形式，也就是要拿麦克风做一些不同的音效，而且这样的合唱歌声是透过麦克风来做效果，然后产生一些不同的音响还有声音的感觉。那么当然这个跟我一直所学习的经典的古典的这个合唱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一次有机会就是去参加了这个阿卡的这个师资训练，那么在当场呢讲到这个阿卡的这个歌唱方式的时候，我看到老师列的第一条他就写要滑音，哇，当时我真的很震撼。那跟我一起上课的另外一个朋友呢，他就看了就一直笑哦，因为呢我们在合唱团里面呢，我们都一再的告诉孩子们是不能滑音，音符上写什么你就唱什么，我们就会说不要溜滑梯，是搭直达电梯，就是点到点，不要有任何滑音，除非是乐谱上有注记。那么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方面，其实它很多的原理是相同的，歌唱的方式，歌唱所需要用到的呼吸，歌唱所需要用到的身体肢体的一些表达，那当然就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呢在歌唱的分享在歌唱的表达，还有在整个的使用的方法，还有歌唱的方式很多很多，因为当然透过麦克风你的声音就不是直接的送出来，而是可能会因为麦克风的一些调整声音就会有一些的调整，这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我当然只上了这样子一期课程，也只能够说是认识了一些比较表面的东西还需要再多一点的认识，再更多的学习。

跟朋友们分享关于阿卡的音乐。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个是由 The King Singers 他们所演唱，那么我们听到很多国王歌手他们纯人声的部分是非常的美妙的这个和声，还有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声响，哇，在当中融合。跟朋友们介绍这国王歌手呢，这也是早期我最早认识的一个无伴奏演唱团体。那么他也是在世界上非常知名，他们当年推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也造成全世界的一个大惊奇，就六个人。那么这六个人呢可以不要用任何的乐器伴奏，但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整个和声效果是非常的丰富，是非常的华丽，非常的这个让人感受到饱满的和声，还有在当中各种巧妙的变化。那么这也是所谓的阿卡跟一般合唱团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的人数是比较少的。那么每一个人呢都需要有非常精准并且有非常特别的一个呈现。那么因为在合唱团里面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人多的时候就是做人多的事情，那么大家可以互相的有一些在声音上的彼此的协调。那么在阿卡在这个无伴奏人声合唱的里面呢，每一个人就是这么少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相当精准，而且每一个人的特色还有声音在整个音乐的呈现表现出来的时候都是会有很多的凸显会有很多的表现的机会。那么这个国王歌手合唱团 The King Singers， 那么他们当年呢就是用他们除了演唱之外，包括他们的身体啦手口技就是模仿各种乐器的声音，制造一些非常有趣有意思的效果。那么他们的演唱曲目呢也从非常经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个歌曲，那么一直到像是歌剧序曲啦，或者是圆舞曲，还有包括宗教歌曲一直到法国的香颂，还有各国民谣电影配乐，到后来的流行歌曲，就是会有各种的就是非常宽广的一个音乐的表现这些音乐的呈现呢，他们所演唱出来的也真的是在全世界造成了一股风潮。那么这也是最早最早我认识的无伴奏的这个演唱团体我当时心中对于阿卡的形象也是跟他们也是非常有关系的。

Please do by me。 那么这一首是非常经典的古典乐曲，那么我们所欣赏到的这是史温格歌手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所演唱的。那么在这首乐曲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 Swingle Singers 他们以他们阿卡的整个的编排有一个独唱，那么其他的不同的声部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那么整个营造出来的音乐的氛围跟整个和声带出来的这个感动和谐的这种整个音乐的安排哦，这就是一个阿卡的魅力。我想在这样纯人声的演唱当中，在这样的音乐的呈现当中，也是带给我们非常新鲜的，非常深刻的，从心里发出来的这个感受。那么所谓的阿卡佩拉，我们刚从教堂的这个声响发起，那么发展到后来大家会说它是一个无伴奏的演唱，那么其实呢严格来说它也不是真的没有伴奏，那么它是以人声来伴奏，它不是以乐器来做伴奏，而是以人声来做伴奏，就是纯人声的演唱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一首 Beast Do My Mirror， 那么在一些我们也可以听到在声乐里面的独唱曲目也经常的被拿出来演唱，那么这是巴哈的作品，那么这旋律呢也是从巴哈的一个歌剧叫迪奥梅德斯里面出来的，那么相传说这首歌呢也是巴哈写给他的第二任太太第二任妻子的一首咏叹调 Beast Do My Mirror， 那么这也是一个巴洛克音乐，那么这也是巴洛克音乐风格有温柔深情的一个展现哦。那么讲到史温格歌手，那么这也是早期开始我接触到阿卡的音乐非常重要的一个演唱团体，那么他们也很多次来台湾演出，每一次他们来演出都是造成空前的抢票只是一票难求。那么这史温格歌手呢，他也是在60年代成立的一个非常早成立的这个阿卡的演唱团体，当时呢就是由爵士音乐家华德史温格他所创立的这个男女混声乐团。那么前面呢我们所听到的国王歌手他是全部都是男声，那么他也有固定的组合，那么在史温格歌手呢他是男女混声，男女混声的一个乐团，人声乐团，早期他们就是八个人为一组，就是有固定就是以八个人为一个呈现，那么所以我每次看到史温格歌手就是这样的组合。那么最早他们带给全世界的这个音乐的震撼的这个就是其实他们演唱巴哈的音乐，那么巴哈的这些美妙的非常经典的旋律还有歌曲透过他们以纯人声的整个的诠释，哇，真的是带给全世界非常耳目一新的全新的声音的响宴。当时呢其实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们就用这个巴哈的键盘音乐做他们的试唱练习，哇，发现这个史温格歌手非常擅长的爵士音乐的摇摆风格竟然跟巴哈的键盘音乐是不谋而合，于是呢他们就在不变动这个巴哈的谱，巴哈原本所写的这些音乐不变动任何一个音符，那么他们用拟声法，那么用爵士唱法来诠释，哇，非常成功的就把这个非常困难的巴哈的器乐作品诠释出来。当时呢他们也说服了这个非常著名的飞利浦唱片公司为他们录制一张巴哈的人声器乐专辑，那本来是想说送给亲朋好友当作是一个特别的耶诞节的礼物，哇，没有想到这张专辑不但意外的大受欢迎，是成为销售榜上的冠军，还得到
葛莱美奖的最佳合唱专辑以及最佳新晋艺人的两项大奖。那么全世界呢一夕之间就认识了 The Swingle Singers。

们所欣赏到 The Swingle Singers， 我们从他们的非常精准的每一个人精准的这个和声，还有在整个节奏还有整个音乐氛围的营造上，要用人声来呈现器乐所展现的这样子的风格，必须要每一个歌手都是有相当好的歌唱的技巧，还有音准，还有他们在音色还有整个声音质感的协调上，所以在整个团员的甄选还有他们在整个练习还有配合的部分呢，都是相当的严格。当然阿卡的演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可以很多的与听众来互动，在舞台上四个六个八个十个这些歌手们，他们在演唱的时候不管是在服装的呈现还有舞台的风格还有演唱还有每一个人的在舞台上的活泼度跟听众的整个互动，阿卡的呈现是可以有更多丰富的更多元的来做一个呈现。那当然近几年在合唱，那么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合唱团有更活泼的包括又歌又舞又演，那么在舞台的整个风格的呈现上也有一些的转变。那么在阿卡的舞伴奏演唱的这一个部分呢真的也是让我们再一次又一次体会体验到更多不一样的音乐的多元的呈现。那么刚才我们听到这里呢，其实都还是在比较早期的阿卡的呈现。那么近期的这个阿卡的当然我刚刚前面有提到那个vocal percussion， 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学问，非常非常的难哦。虽然他们会有讲说什么然后就我自己做的非常不像，那么这个是简单的整个包括在音乐里面的一个节奏就是人声的打击的大鼓小鼓还有各种不同的节奏乐器，或者是在演唱的时候由人声来模仿器乐的各种的声响噔噔噔噔噔，然后刚才我们听到有像拨弦的乐器啦，好，就像我们前面所听到 The King Singers 有一首我是选播放他们是有加上钢琴以及 double bass 的这个演唱。那么在现在呢编排整个阿卡的音乐的编排上，这些乐器都会被改编成人声来做不一样的表现。那么接着我们来欣赏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早期的作品，这是巴哈的布兰登堡协奏曲。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欣赏他们透过人声在这个乐曲的整个呈现当中也有各种模仿各种不同乐器的声响呈现出来的，还有所营造的整个音乐的诠释。

在这样充满人声营造出来的美妙乐声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一股清新，透过人声来去做各种乐器的模仿，那也透过不同的音效，哇，我想在欣赏的时候也的确是带给我们许多的惊喜。那么不同于我们所常听到的乐器所发出来的声音，那么人声的展现在这样子美好的整个呈现出来的感受当中，也带给我们美好愉悦的音乐响宴。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非常经典的人声无伴奏音乐，也跟朋友们分享这关于这个人声的乐器无伴奏这个部分呢，那么希望之后再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更多的来跟朋友们有不一样的分享。那么节目最后跟朋友们分享，现在嘉音电台正在进行春季募款行动。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能够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0元，就能够汇集福音的爱，成为一份转动生命的力量。这份爱等待您的回应。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也将能够推动嘉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也欢迎朋友们能够上到嘉音的官方网站，或是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境界从这一刻开始。那么我们就再一起来欣赏，也是由 The Swingle Singers 为我们所演唱的，取材自巴哈的清唱剧作品。那么我们也可以再去仔细的欣赏 The Swingle Singers 他们在这诠释这整个乐曲当中，他们模仿各式各样不同的拨弦的乐器或者是管乐的声响，那么营造出用人声来营造出这原本是写给器乐的一首的一个编曲。我们就要在这非常美妙的合唱歌声当中来跟朋友们道别，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妈妈，我跟你说，今天学校
2: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1: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2: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3: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5: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和家人玩牌，他连续几次都拿到很糟糕的牌，情绪非常不好，态度也开始恶劣起来。他的母亲见到这样的状况，说了一段令艾森豪感到刻骨铭心的话。他妈妈说：
1: 孩子啊，你必须用你手中的牌玩下去，就好比人生，发牌的是上帝，不管是怎么样的牌，你都必须拿着，你所做的就是尽你全力，求得最好的结果。
0: 没有任何人或事物能够阻挡具有正确心态的人达成他的目标。亲爱的朋友，万事互相效力，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正面积极的人生态度，喜乐的迎向挑战，不怕

的百姓都能自卑、警醒、祷告，预备自己走在命定的道路中，从自己的转化到整个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当我们在期待成功之前，要记得所有梦想的起点是耐心。神造万物，各按其时，耐心耕耘，必有欢呼收成的那日。 Go Go Radio 和您一起勇敢蜕变。 FM104.3， 我们一起 Go Go G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随着年纪的不同呢，旅行的故事的格局也会有所不一样，这不是格局大小，而是喜欢去探索路线其实也会开始有所转变哦。像年轻的时候多半可能会喜欢去一些知名的景点，然后呢吃喝玩乐，但是呢慢慢随着年纪转变，不要说旅行的安排，就连日常生活，以前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逛百货公司吧，但现在在大卖场啊，然后在传统市场当中可以找到更多乐趣哦。那不止在台湾有传统市场，包含在全球很多地方呢都有自己代表的市场。今天呢我们来分享是台湾的这个旅客呢最喜欢去的周边的国家，包含东京、首尔到东南亚，以及在台北市本地有哪一些知名的市场，而背后有哪一些故事，还有探索时候的亮点。尤其根据旅游的趋势研究，的确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在追求旅行上是有在地的沉浸感。比方说以前我们可能这个想到旅行出去外面就是要住饭店，但现在有很多人呢选择不只是民宿，甚或像是 Airbnb 里面就会去挑选的确是在地人的住家，然后最好有个厨房。那生活待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呢，就会像在地人一样去这个传统市场买食材自己回来煮，把自己生活的像在地人一样。通常有几个特色啊，就是原本对这个地方的生活就很向往，或者有一种期待的感觉，或者呢跟所有的旅行者一样，其实也是认识在地，但是属于更为贴近烟火气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透过这个主题分享。不过在开场呢，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先来这个分享在近期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先从宜兰开始。今天要介绍这个活动呢，是在本周末16、17日会在中心文创园区所登场的宜兰县静好生活音乐节。今年呢再次推出，主题是只想爵士。那其实呢这个职想也是结合了过去中心文创园区其实是作为职场的一个历史的特色。那当然爵士就是聚焦在爵士音乐的类型，而且请来很多都是台湾很厉害的，然后这些资深的音乐人啊，包含呢有歌手王若琳之外，还有呢这个知名音乐人鲍比达、黄瑞峰等人的爵士乐团。那另外呢还有加入的音乐人有1981年成军由张昆德老师所带领的底细爵士乐团，在台湾也是一个老牌的爵士乐团哦。另外还有红云会与快乐好伙伴，还有杨小恩爵士乐团、川乐团、女作之韵以及 King Cake New Orleans Jazz 等相关的这个音乐团体呢，会分成16日的下午、晚上，还有在17日下午有三个场次，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免费入场，然后呢是让大家呢可以完全的这个自由的去体验，就在本周末的中心文创园区。继续来分享是桃园的本周活动。为了响应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鼓励亲子一同走入美术馆，因此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将在本周末16到17日举办2天的户外草地的一起野活动。那这是台湾人很喜欢谐音梗嘛，所以这个艺呢其实是艺术的艺，也就是把艺术呢带到户外的一个自然体验。整体的系列活动是结合了野餐、表演艺术还有美术馆户外草地作为一个展演的舞台哦。所以这2天的活动内容呢，除了是以户外草地作为一个主场地，另外呢还像是有绘本、音乐说故事、舞蹈结合戏剧的跨领域演出，另外还会演出2出的偶戏作品。所以呢大众可以沉浸在轻松的自然氛围当中来野餐，同时可以一边体验艺术，一边呢感受到亲子互动的乐趣。继续来关心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
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结合了人气卡通的角色海绵宝宝，将位在于三峡区的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打造成为一个大型的凤梨屋，同时呢推出的是新北客家山河艺游活动，包含呢已经登场的有实境解谜游戏之外，以及在本周六5月16日的主场活动，将会邀请到金曲的客语歌手黄涵宇，还有客家乐团翠购来接力开唱，另外还会举办市集活动，而其中受到关注的呢就是把整个城镇变成一个解谜游戏的现场，这是从5月11日已经开始推出，而且整整会持续一个月到6月11日的大汉溪水灵救援。整个游戏的范围涵盖即将通车的捷运三莺线的沿线，还包含有莺歌老街、新北市立莺歌陶瓷博物馆以及新北市美术馆作为核心地标。那参加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解谜任务逐渐的来拼凑整个故事的线索，在趣味的冒险当中呢，也可以认识当地的文化，还有客家的特色以及故事，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商品。最后来分享是台北的活动，这也是顺应518国际博物馆日，其实呢在全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一些这个文化场馆呢都可以免费参观呢，而且在各期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展出，所以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重点呢前往参与。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包含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就可以免费入馆，免费参观的时间呢是从本周六开始直到5月18日博物馆日当天的周一，整整有3天。那现在北部院区呢刚好也在进行的是神兽在线特展，也特别呢配合这个博物馆日，在5月6日的10点跟下午1点30分推出了故宫神兽密探的亲子户外导览活动，也邀请大众呢可以特别在这个时候造访，认识到更多呢跟这一次特展有关的主题分享。那另外在北美馆则是推出了问我 Q 导游活动，在活动期间可以自由寻找 Q 导览员来参与交流，完成体验可以获得北美馆限定的印章一本。那么在这个活动免费参观的当天，就是5月16日，也有共感存在的节奏与连结之中存在之间的讲座，还有13号儿童乐园无线电身体工作坊。不要注意哦，518虽然是博物馆日，不过北美馆是在周一休馆，所以主要的活动呢是在5月16日周六来进行。那另外像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在518当天是开放本馆，还有古生物区以及南门馆，还有铁道部园区4馆都可以免费参观。另外也推出了像是有台博群像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也会在这个台湾文学馆来举行再靠近一点点台博馆的有关博物馆日的联合展会，并且会举办呢像生态有关的手作活动、专题讲座以及电影中的建筑师这样子深度对谈的专题演讲。那免费参观的时间是在518，也就是博物馆日当天，所以呢各个这个免费可以参观的时间也不太相同。当然呢，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在各馆的官网来看他们在今年博物馆日的一个免费的入场时间。那么这是以上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在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非常有年代的歌曲啊，但是呢小时候听没感觉，现在听呢就是会觉得哇好有回忆哦。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台湾的歌姬，早年呢就是非常多人喜欢的大巨星啊，就是崔台青的歌曲《乘风破浪》。为什么要播这首歌曲呢？因为当中这个负责打鼓的就是黄瑞峰老师，一起来欣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读懂一座城市就要走进到市场，这个过去在我的行程表当中呢，从来不会出现传统市场这样的地方，不过大概在10年前开始，如果出门旅行就会想要挑当地的一座市场来看一看，同样的日常生活，然后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习惯的这样子一个街景，但摆在不一样的国家城市，其实呢连这个可能摆水果的方式也会不一样，然后这一些老板们招呼的方法也会不一样，就可以感受到呢更贴近当地的一种烟火气息的日常感，而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旅行的方式。当然呢也不可讳言，其实有蛮多地方的传统市场透过了各种这个介绍之后呢也是声名大噪，那现在也会被很多的国际旅行者呢排到自己的行程当中。不过呢在我们台湾的朋友最喜欢去的几个城市里面，这些代表市场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或者你还没有去过，那就来告诉你他受到欢迎的地方是在哪些部分哦。那就先从台湾的朋友最喜欢去哪里呢？就是日本。日本最常去的城市是哪里呢？就是东京。而东京最多台湾人会造访的传统市场就是竹地市场哦。事实上这个竹地市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旁边呢还有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宗教信仰的建筑，然后这个从地铁走出来呢其实就可以一路来串联。但是呢我觉得竹地市场很特别，是它会让很多即使累得半死的旅行者也会很早起去排队，因为里面有几家的名店啊，如果不是早起排队的话呢，它的店面一般都很小，所以基本上呢是吃不上饭的一个情况。要多早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大概早上4点多吧就要准备排队了，所以是让很多人非常有耐心，因为吃了这里的这个海鲜料理之后呢会觉得非常值回票价的一趟行程。而本身这个市场对于东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历史的，其实竹地市场的成立已经有超过100年了。那最一开始呢在江户时代其实就有这样子一个渔获的集散地，但是后来呢在1920年代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那原本的鱼市场因为灾情非常严重，所以必须要寻觅一个新的地方。那当时的竹地呢其实作为外国人居住的一个预定地所在，那既然呢有这样控制的地方，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渔获的集中市场，但没有想到呢慢慢的就在这边固定下来。而后日本政府呢又重新规划了东京都的一个相关的格局，所以呢后来在1930年代就正式启用了新的中央批发市场，也就是后来的竹地市场。那最主要呢分为有内市场跟外市场，也可以看出它发展的规模相当的大，最主要也来自于它一个交通的便利性，因为它临近东京湾，同时呢又在交通要道的这个折冲点，就变成不只是东京甚至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海鲜集散中心。然后呢到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有大量来自于日本全国各地，像是来自于北海道东北甚或是其他地方的渔获就会集中进入到当地，那再透过拍卖最后再分送到东京的各大餐厅。尤其大家都知道嘛，日本人呢也非常喜欢吃海鲜的，所以等于说呢是在日常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食材，然后竹地市场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中心哦，维系着这样子一个饮食文化的发展。但原本这当然还是一种在地人的生活模式，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外国旅行者也会来探索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1980年代后期，这时候呢这个日本呢在全球经济发展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士开始也注意到日本的文化，也包含呢像美食就是寿司就进入到尤其是欧美这一些国家当中，大家就开始呢对于这样子一个文化也非常好奇。来到日本的时候呢也看到这样子一个渔获的拍卖的场面，就变成外国旅客眼中的一个东京非常特殊的景象，也可以说是变成一种表演的形式哦。所以越来越多的观光客呢就会把它安排来到此地参观，甚至后来人多到必须要限制参观人数哦，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哦。当然这样的景象在现在没有办法再看见，是因为在之前有一个很大转变，就是原本的内市场后来在2018年就是移往到另外一个丰洲市场。那记得在当时有很多人说哇竹地呢整个要改变啦，然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子在这里品尝这一些海鲜的美食早餐，但其实它最主要搬迁的是过去拍卖的这一项业务哦。
至于呢，从地铁过去走出来就可以看到一排的店家，有卖冻饭的、盖饭的、海鲜的等等等，然后很多原本大家也会去探索这些店家，其实后来还是有留下来哦，所以现在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地标的景点。那竹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在于虽然是鱼市场，不过你可以看到它相当细致的高度分工，包含呢分成是卖尾鱼的、卖海胆的、卖昆布的，或者呢我专门是卖料理器材的，有一些店家甚至呢只专门做一种产品，所以呢是专业高度化的分工，反映出了其实在日本文化当中相当重视职人这样子一个特性，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然后就把它做到最专业这样子哦。而许多经营许久的店家呢也喜欢维持这种传统的一贯风格，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难得在东京这样子一个时尚的城市，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昭和时代这样子一个怀旧气息的所在地，甚至呢连英国的乐团都曾经来到这边拍摄音乐录影带哦，这是来自于英国的 Clean Bandit， 他们有一首歌叫做 Rather Be 我宁愿，音乐录影带呢就是在竹地市场拍摄的，那 MV 中的女主角就是在这个竹地市场的巷弄内穿梭，然后唱着歌曲，那周边呢是这一些师傅们或摊贩们在日常营业的。

这是英国的电子乐团 Clean Bandit 的一首名曲，叫做 Rather Be。 其实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播放量呢，好像已经到2亿还是3亿左右吧，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向世界非常广泛的介绍 MV 拍摄的地方，就是日本的主地市场。那接下来呢来介绍的是现在很多台湾朋友也非常喜欢去到的韩国，但最多人会造访的就是韩国的首都，也就是首尔。那我觉得首尔有很多的市场真的非常好逛，而且呢因为在不同的洞，也就是在不同的行政区，所以还会有这个属于各自行政区的特色。像我这个之前去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通仁市场，它就在青瓦台的旁边，然后青瓦台其实就在景福宫稍微后面的地方，而景福宫呢在沿路过去还包含很多首尔好逛的地方，比方说其他的宫殿，昌庆宫、昌德宫，还有像是北村三清洞，其实可以想象嘛，它是一个非常历史古老的发展区域的所在地。然后一路逛完之后呢，就可以来到通仁市场。那通仁市场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是，对于这个一个人的旅行者来说相当的友善。它最主要不是卖食材为主，而是卖熟食，就是很多我们在韩剧当中可能都看过但没有机会吃到这一些美食。但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去，或者是你结伴的这个同行者太少，那你每一个都要点的话呢，其实量会太多。但是这里很方便哦，然后你可以在柜台买一串铜钱，真的是铜钱，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便当盒，便当盒里面是一格一格的，所以你就可以去你喜欢的这一些摊贩当中，然后呢去挑选食材，然后只放一格可以品尝味道就好，就不用买可能需要这个一大碗的都是炒年糕的一个情况。然后几乎呢所有你想吃的都可以集中到你的便当盒，之后呢再去到这个市场的二楼，它就一个很宽阔的，你可以好好的享用这一些美食。

的地方，但另外一个呢，其实应该是最多旅客会去造访啊，就是在首尔的百年市场，也就是广藏市场。这一座百年市场创立于1905年，而且在那个时期其实是还在日本殖民的时代。那当初的成立就是提供给韩国的本地人可以有一个自主交易的空间，因此呢，后来就带有某一种文化上的特色，也就是一种韩国人属于自己的市场的象征。那最早期是以卖布料还有生活用品而知名，其实现在如果去走广藏市场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除了它中间地带呢是很多的美食摊贩聚集之外，其实向外辐射都是卖日常用品的居多。那后来整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商场，再随着韩流文化在全世界各地的传播，开始被国际的观光客所熟知。那包含因为在网飞播出了像黑白大厨这样子的节目之后呢，就变成许多人看到韩国料理然后想要品尝的时候，来到首尔就会去广藏市场，因为吃了真正非常地方味道的一个口味哦。不过其实我知道这个市场的时间更早，大概已经在十多年前吧，韩国有一个很知名的综艺节目叫做两天一夜，是由知名的主持人姜虎东还有他的一帮这个兄弟们哦，一起会在韩国的各地来探索。那其中呢有一集就是去广藏市场，当中的主持人呢他们就吃了当地的这个绿豆煎饼，然后呢就因为这个节目之后，这一家绿豆煎饼原本就是很受欢迎的老字号的店家，但是透过这一个综艺节目之后变成有非常多人知道都要来这里造访。所以我记得我当初去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绿豆煎饼的店家上面呢还挂着这个相关的布条，就说两天一夜来访的时候的一个记录。而除了去品尝美食之外，其实很多人觉得最有趣的是可以感受到韩国特有的一种姨母文化，也就是阿居玛的文化。因为这一些摊贩呢，这个卖小吃的经营者多半呢都是一些阿姨们，然后呢他们对客人的招呼方式非常的热情又直接。那我觉得对台湾朋友来说呢，多少会有一种熟悉感，就比较偏近台湾的传统市场的一种气氛，但是让你吃的或者是你看到的你体验到的又是属于韩国的文化，所以是还蛮有趣的、哦、那很多人来到这边呢就会品尝这个原本在台湾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品进口，但是还是比较少有机会吃到像是生牛肉啦，然后这个辣炒年糕或血肠，或者呢是各类拌饭。那虽然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卖拌饭的店家，但我觉得来到广藏市场才知道原来韩国拌饭可以有这么多的类型哦，有蔬菜类的拌饭，然后呢有加入各种不同食材的，然后每一个店家呢也有自己独特的酱料口味，价格也不算太贵。那你就在这个小吃摊的周边坐着，那一边呢也可以看到他们进行料理的方式哦，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在吃完东西之后去逛那个辐射出去的那一些日常的店家，包含很多人会来这里买棉被，因为这个韩国在棉被制造上的手工呢还蛮有名的，甚至现在有一些住在当地的台湾人呢也会来进行类似代购这样子一个工作，那自己亲身走访就可以体验这些棉被的制作啊、材质等等。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韩服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买一整套韩服回家，可是他会用韩服这种其实是属于四季的颜色，然后打造很多的手工艺品，比方说有像信封袋但是布料的，或者一些呢这个装杂物的小袋子，然后都是非常漂亮的韩服的颜色，我觉得是一个买伴手礼蛮好的地方哦。那广藏市场对于韩国人的意义甚至延伸出来了，成为了一部音乐剧的作品。在去年韩国的斗山艺术中心就特别推出以广藏市场为名的音乐剧，我们这里呢再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两天一夜当中。很多主持人其实也有歌手的身份，其中有一位就是殷志源，那么还有一首作品叫做微醺，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同时也是第一代的这个男团，就是水晶男孩的主唱殷志源的作品，叫做《微醺》。那的确呢，如果来到广藏市场，尤其在吃绿豆煎饼的时候，稍微也可以看到一些微醺的人，即使在中午也是如此哦。因为绿豆煎饼蛮多人会配他们传统的酒，就是马格丽呢，来一起饮用。那接下来呢，介绍这个市场是很多人呢也会前往的泰国曼谷，当地有一个呢许多人一定会造访，就是恰图恰市集。那比起市场，其实它更是一个市集的形式。那这个地方的发展历史跟曼谷的整体都市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就在1940年代，就是二战之后，当时泰国政府就对于曼谷城市有一个重新的规划，因此呢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市集，借此来减少原本呢街头有各种摊贩林立非常的混乱的问题。但是大约在发展的30多年之间呢，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地方性的市集所在地。可是在1980年代开始，很多欧美的游客呢喜欢来到曼谷，也包含呢有蛮多的泰国其他的地方的移民来到曼谷发展的时候，可能最初开始的工作呢就是摆摊，于是呢有大量的人口跟观光客的涌入，再加上呢增加了像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也让这个市集的规模在1980年代之后是快速的发展。因此它从最早是贩售二手商品为主的地方，到后来呢就加入了像是服饰、宠物、古董甚或是家具这种大型的商品。后来在1990年代呢，因为那时候的泰国观光业更是快速成长，曼谷呢也逐渐成为不只是欧美，包含呢像亚洲来自于日本、台湾甚或韩国很多的旅客也涌入到当地。尤其背包客呢就会透过旅游书或者口耳相传，然后呢来认识这个地方。大家说这个曼谷要去哪里，然后呢去过的人就会说一定要来恰图恰，所以就有更多的国际旅客涌入。尤其在2000年之后又出现另外一种变化，就是很多文创商品呢也是涌入当地，然后呢就有大量的年轻设计师，也许还没有办法自己开店，就会先在这个市集来试水温。那甚至呢有一些文创商品就在这边呢先累积人气，然后后来再选择呢自己是不是适合进入到商场，甚或是进军到海外市场。所以跟很多地方的市集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贩售商品的地方而已，甚至呢是一个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入口。而除此之外，来到恰图恰呢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在中央这个地带有着规模相当庞大的植物区。大概呢是从1980年代开始，这里就聚集有大量的园艺还有这个热带植物的卖家，甚至呢变成了一个东南亚植物爱好者的重要交易地。那另外呢很多人喜欢呢去寻宝的其实就是古董跟老物区。那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旧的黑胶唱片、老式的泰国的一些影视的海报作品，甚或呢是在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些军用品，还包含呢整体的一个氛围，像是泰国的天气、泰国的人们在此地呢这个招呼客人的情景，以及呢现在已经有整整10000多家摊商的规模，变成了一个其实在东南亚非常具有代表风情的地方。那在它的外围呢其实还有街头艺人的演出，那这些艺人们呢经常就会接受点歌，其实跟我们知道形式一样，不过唱的是泰国流行歌曲。当中经常会被点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Sig Loso， 然后他其实曾经呢也来过台湾演唱哦。总之呢他算是天王级的人物，那他的歌曲在点播当中就是非常受到欢迎。那其中有一首呢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叫做打在窗户上的小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经典之作。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是透过了市场这个主题，走访了不同城市，感受到不同的日常生活。尤其市场呢，其实如果我们以日常生活自己会去的地方来讲，就是一个真的不足为奇的地方，但真的很少会想过，你只要换一个地方，同样呢是服务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食材啦、日用品等等的，可是呢完全会有截然不同的新鲜感受。所以有时候回看呢，其实有一些外国朋友来逛台湾的市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体验，你可以看到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食材，然后呢招待客人的方式也呈现了一种其实真正地方上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纳入到旅行当中去感受的部分哦。那么在接下来呢介绍这一座市场是来到越南，这也是台湾呢这个出国的人数排名前五的一个国家。那当中呢胡志明市位在南越，也是很多人会造访。过去因为曾经被法国殖民，所以胡志明市其实跟其他中越跟北越的越南城市又有蛮多不同的特色。那么就在胡志明市有一个槟城市场，它发展的时间呢是比起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又更早，最早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法国殖民的时期。当时的法国政府呢也是为了整顿那时候叫做西贡的胡志明市的商业秩序，所以就在靠近河港的地方建立了集中市场，借此呢也更方便货物集散，还有呢可以进行税收管理。不过后来呢因为原本的地方腹地比较不足，到了1912年就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那由于在当地呢也连接到码头、车站以及主要道路，你有水路、有陆路，然后还有火车站的一个运输，因此也不只是一个单纯贩卖商品的市场，更是一个贸易的集散中心。尤其有很多来自于湄公河流域的农产品、海鲜，以及呢在越南也很重要的香料，都会先集中到槟城市场，之后呢再分销到整个西贡市区的其他地方。而且它非常具有历史哦，走过了法国殖民时期，经历过越战还有越南统一等等不同的时代，但是依然到现在呢还在经营。甚至在1970年代之前呢，这里持续都是西贡最为繁荣的地方之一，周边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餐厅还有旅馆，甚至是外国的商人。但是在1970年代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1970年代就是越战爆发的时期，那这里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多人聚集的地方，不过呢主要也变成了一个资讯跟物资流通的中心，所以有很多的美军呢也在这个区域活动哦。所以虽然私人的商业活动一度受到限制，但它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生计发展。而之后随着到了1980年代，越南官方开始推动了革新开放政策，又让这些原本呢就是蓄势待发的民间商业是重新活络起来，而市场很多的店家呢也可以持续经营下去，很多呢其实都是三代以上的商家。很大一个特色呢其实当然也是美食主题，尤其是南越知名的这一些美食的重点呢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比方说你喜欢自己亲自料理，那么在这个市场呢你就可以这个买到河粉里面会用得到地的香草、鱼露、胡椒还有肉桂，那在这个市场都可以找到专门贩售的店家。那当然也有很多熟食的摊贩可以去品尝越南美食之外，那因为胡志明市刚刚提到长期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所以这里的饮食呢也同时融合了东南亚还有法国的元素。比方说呢就是很有名的越南咖啡啊，大量的使用炼乳，那其实原因是因为在殖民时代呢牛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资，不容易取得，所以呢不是咖啡欧类，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东西可以加，加什么就是加炼乳，就变成了现在越南代表的饮品之一。而且很多人喜欢槟城市场也在于你一天可以造访两次，但两次呢可以这个有不同的体会哦，因为包含白天跟夜晚经营的是不同的主题，在白天是以生活用品的采买为主，到了晚上变成了一个观光 光夜市的形态，有非常多卖烧烤、海鲜还有其他越南小吃的摊贩，所以是一整天都很热闹的地方。但是呢，你来可以捕捉到不一样的重点哦。同时在这个外围，因为人潮很多啊，有另外一个其实是越南蛮代表的景象，就是有很多的机车呢在这边穿梭，大家就觉得这整体搭配起来的情景就是印象当中非常越南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景象，但我们的确来到此地就可以深入其中。那接下来当然也要分享一首来自于越南的歌曲，这是越南推动观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主题歌曲，就叫做 Hello 越南，来自于在地的歌手范琼英的演唱。

越南歌手范琼英的作品 Hello 越南也是在许多推广越南观光当中呢经常会运用的一首主题歌曲。不过呢，走过了东北亚，走过了东南亚，最后回到台湾，尤其在台北这个地方，代表市场是哪一个呢？我相信尤其是老台北人啊，其实也许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不过呢，作为一个北漂来到台北的异乡游子，我自己呢其实最常去逛的而且特别有感觉就是南门市场。所以呢，我会推荐南门市场呢，其实是来自于作为一个南部小孩的概念。因为其实我是外省第二代，在从小虽然就是吃叔叔伯伯他们所制作的这种大江南北的美食料理长大的，但后来呢稍微成长自己开始比较会做饭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食材在中南部其实比较难以取得。所以我第一次呢听到南门市场就开始很向往的时候，就是从电视新闻上面看到在过年的时候很多人会来到南门市场，就是要买酸菜白肉锅的这个食材跟基底哦，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在高雄我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买，也许有，但是我在当时并不知道。所以后来呢，其实来到台北这个工作之后，第一个去拜访的传统市场就是南门市场。在这里除了出了非常多的知名的美食品牌，甚至现在都进驻到各大百货公司之外呢，其实它最初在日治时期就开始发展了，同时因为靠近旧城区的所在地，那么在早年就聚集非常多的外省族群，还有像军公教的家庭在这里呢成为市场，不只是经营者之外呢也是顾客的来源。那在这里就可以采买到呢大江南北的这个美味啊，像是有火腿腊肉或者是江浙点心，还有眷村料理。而这里跟多数台湾传统市场最大的差异在于它的熟食比例是非常高，比较是以外省口味为主，比方说烤麸、醉鸡、火腿、熟牛肉、年糕或者是北方点心，包含据说宋美龄呢最喜欢吃的松糕也是呢在这里的店家。这个特色发展出来也跟早期这附近就有聚集大量的属于公家单位，那由于这一些公务员在下班之后呢可能就可以就近直接来这里采买，尤其呢会变成熟食居多呢，可能甚至没有办法采买食材自己回家煮，就直接在这里买熟食，然后就可以回家来食用了。那另外一个特别现象就在于很多店家也是高度的专业化，有一些呢就只卖湖州粽，有一些呢专卖火腿或是腊肉，也有一些只做宁波年糕。那这种模式跟台湾其他的市场就是可能会综合贩售的情况有一些不同。虽然在改建之后呢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过去的这个回忆呢是有点被抹去的感觉，但事实上呢现在还是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人潮，甚至呢有更多的观光客，因为捷运一出来呢这就是入口的所在地哦。同时之间呢其实它就变得非常有秩序，每一个地方是分层管理，各有自己的主题，同时呢还非常的整齐清洁，所以我觉得感受上呢其实还是保留了过去那样子一个特色，不过同时之间呢也变成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甚至呢这个上到二楼就可以看到很多上班族在中午的时候呢就来这里的小吃街来吃美食哦，变成一个台北特色的饮食文化空间，也是我觉得台北非常具有代表性又有历史的一座市场所在。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叫做南门路上，来自于薛怡丹的作品。但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哦，这个南门市场是在罗斯福路上，所以这首歌曲呢唱的南门路上其实讲的是恒春，这是来自于这一位创作歌手薛怡丹，因为他从小就是在恒春的阿嬷家生活，所以是一首写给阿嬷的歌。不过呢虽然跟台北南门市场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觉得歌词的意境呢其实有这种重叠的老记忆的回味的感觉，最后也送给大家。那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4: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5: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6: 老古人的智慧。
7: 各位 Go 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很高兴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也可以上 Google Radio 的官网随时点听“老古人的智慧”。华语有“预防胜于治疗”的格言，那客家的谚语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也有类似的应用。我来为大家读一次：塞孔唔补，补太孔；塞孔唔补，补太孔。意思就是说，小洞如果不早些补，等到洞大了要补就更费功夫了。我们来学客语：塞，客家话的小，我们就是读塞，塞哦诶，就是小孩子。塞孔就是小的洞，客家话是读孔。嗯，不就是不补，不太孔就是补大洞了。衣服有个小破洞，要立即缝补，若不及时缝补，一旦成为大破洞，不但难缝补，补起来也要花更多的功夫，也更加难看了。所以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例如身体有小毛病时，就要赶快就医，免得变成大病就难医了，不仅更花钱，身体也更受罪，不是吗？同样，小孩子犯错时，如果不及时规劝指正，长大了很可能就会铸成更大的错了。小孩子小时候偷东西，如果不指正，大了可能就拿刀拿枪抢银行抢银锣了。这就是塞孔唔补，补太孔。此外有很多外面明显的过犯，都是起因于内心看不见的贪婪邪恶的心思意念。所以如果不从心思意念来自我审查，及早防堵，迟早就会在外面的行为上显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教导的好，他说恨人就等于在播下杀人的种子，内心有淫念，日后很可能就会收割淫乱的果子。圣经因此劝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就是塞孔唔补，补太孔最好的注解了。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为我们再读一次：
6: 塞孔唔补，补太孔。
7: 暗自塞什么你，我们下次再会。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小慧的婚姻存折是出嫁那一天妈妈递到手上的，当时打开一看，发现只有1000元。妈妈说，这是我特别为你们办理的婚姻存折，以后每逢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可以存一笔钱，等到老的时候，里面除了钱还有无限的幸福。婚后没多久，小慧的先生就因为升官，还有小慧手术治愈出院，就在他们的婚姻存折里面存款。当时小慧心里甜蜜无比。不过没多久，小慧怀孕了，她和丈夫之间开始了争吵和冷漠，一成不变忙碌的生活加剧了他们感情的恶化，而那一本婚姻存折就被遗忘在抽屉的角落。没想到有一天他们竟然决定要离婚。妈妈说，你们先把存折上面的钱花光了再离吧，因为这是你们共同的财产。于是小慧取了钱，到商店挑了几件衣服，但是要付钱的时候，却突然对售货小姐说，对不起，我不买了，请你们退回刚才我付给你的钱。当时小慧脑海里想的是婚姻积蓄的来源，那些事丈夫曾经在街头大声地对自己说，我爱你。小慧为这样的事存下了100元。先生记得小慧的生日、鞋号、密码，小慧为此在生日的那一天存下了300元。这些钱里有那么多幸福的累积，想到这儿，小慧不禁哭了起来。后来小慧把存折交给丈夫，对他说，你赶紧花吧，花光了我们好离婚。第二天晚上，丈夫把存折递到小慧的手上，小慧打开一看，发现反而多了一些存款。丈夫说，那上面的每一块钱都记录着我们走过的历程，我第一次发觉原来我是这样的爱你。这本日积月累的婚姻存折，即使再贫穷的婚姻也绝不害怕透支。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年有86400秒，一年有525600分钟，让 GoGo Radio 的好音乐陪伴您，每分每秒都沉浸在上帝所赐美好的礼物。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纠葛多情，过剩浪漫，徐徐折磨，字字涟漪，诗词入梦，今时往昔。

有一群小朋友很喜欢玩沙，常常会约好拿着塑胶桶跟塑胶铲子到有沙土的地方一起玩。他们会把沙土先弄湿，然后用它们来拍塑出一座座小城堡，或是比赛看谁的沙球可以做到最大而不解体。孩子们常常会这样玩，玩得不亦乐乎。不过玩沙最扫兴的就是沙子跑进眼睛里。每当有沙子跑进眼睛里时，这群还不懂事的小萝卜头总是会用手在那儿揉啊揉的，希望可以让眼睛好过些。这时一旁的大人就会急着大喊，别揉别揉，越揉会越痛，先把眼睛闭起来，不要理它，等一下沙子就会随着眼泪流出来了。或许对一个成人来说，这只是很基本的保健小常识，但是对一群年纪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子来说，却称得上是金玉良言呢。其实很多时候别人得罪我们的小事与所讲过的难听话，不也就像那些飞进眼睛里的沙子一样吗？搓揉它们是没有用的，你越在意，越是动手用自己的手段去处理，反而会让局面更糟糕。相对的，如果不去理会它们，它们反而会自然地消失不见。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亲爱的朋友，当有沙子跑进您的眼睛里时，愿您有不去揉它的智慧。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Go Radio。
2: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你心，爱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的，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路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久前有一个童话故事，它没有结局，因为它还在继续。它需要你一个点头，它需要你一个答应，它需要你把这个故事写完。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做你无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去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去突破。
5: 就算你一步比拍下更慢，就算你已经磨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会带领你悟出无穷样的人生。
4: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穷下面对改变。FM 104.3，让你穷下。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2: 这世界最美丽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1: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哎，你们根本不懂我。
6: 哎，还好吧，要不要跟爸爸聊一聊？其实你可以好好说啊。
5: 我真的可以和老爸说这个吗？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不想说，
6: 但在这里我们全都要说。
5: 哎，
6: 确定这可以
5: 说吗？就让我妞妞
6: 妞妞爸爸刘子俊
5: 说给

0: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牛牛。今年初呢，我跟我奶奶呢一起去了一趟以色列，那我也很感恩的。我们去的时候是一个战争稳定期，完全没有被轰炸任何地方。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然后我们有读圣经，圣经的很多地点在现在的以色列都还可以看到，然后也有从考古、从历史的佐证，带我们好像重新走进 3D 圣经里面的感觉。那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当地的人，不管是学生或是大人，也有机会跟他们聊聊在这样子的动荡的国际情势当中，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些事的。所以今天呢，我要来跟我爸爸来分享我去以色列的种种回忆，让我们一起听下去。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哎，确定这可以说吗？我爸爸刘子俊和我妞妞带领您听见亲子间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我是妞爸刘子俊。今年初，你是不是跟我的妈妈一起去以色列？
0: 没错。
1: 本来他一直叫我去，
0: 我真的是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概念。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我奶奶一直熬我爸去，那我觉得2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不会太想要跟自己的妈妈单独出游，大概快要2周的时间。身为他的孙女，身为你的女儿，我也只能代父从军了。
1: 不是我，那你起心动念是什么？因为是去年底以色列打仗还在不明朗的时候，然后奶奶就帮你报名的，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紧张的。
0: 嗯，我也很紧张。
1: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他？
0: 你知道有时候长辈一直要你做一件事，你不答应他就会每一次见到你都会再跟你讲一次。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想说好奶奶 OK， 我跟你一起去。
1: 对，
0: 然后他就报了，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反驳了。
1: 但是你可以跟他讲说，奶奶，我先不要啊，我怕爸妈担心啊。
0: 我已经跟他说不要了好几年。你应该也是吧，你大概从你30岁到现在快50岁都在跟他说，妈先不用，妈我们明年再说，然后明年要重新上演一次。
1: 真的，所以你们两个要出发的时候，我跟你妈超紧张的。
0: 真的
1: 真的啊，我们都觉得因为以色列局势就是一直
0: 很动荡
1: 啊。你记不记得你们回来没几天又开始打起来了？
0: 对，我真的很感谢主。而且我们在那个期间，我们去的每一个饭店，我们都会知道如果真的炸了我们要躲到哪。
1: 哦，他们都有
0: 然后如果
1: 后送机制，是不是
0: 就是防空的机制？
1: 对、
0: 如果我们现在在以色列的北方，我们会怎么样的逃？如果我们在以色列的南方，我们会怎么样的逃？
1: 哦，所以你整团大家都有这种危机意识。
0: 每一天我们都会讲我们今天的行程，如果真的出事了，我们会往哪边逃？
1: 哇！
0: 因为那个时候如果真的炸了，我们机场就没办法飞了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一定要跑到他附近的国家，
1: 嗯，
0: 我们才有可能就立刻回台湾嘛。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很感恩的事情都没有，就是这些都没发生。
1: 哇塞！所以其实这你去的这一团也真的是压力测试，就是压力很大。
0: 我觉得他们就是真的很爱神，然后真的很相信上帝，很爱以色列，所以心脏都很大颗。
1: 你这个团真的是非常的蒙保守，
0: 真的感谢主。
1: 好，那你跟我们谈谈你这次去的一些领受跟看见好了。
0: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我们都有读圣经，然后从小到大我都在这个主日学长大，所以圣经的故事我其实都听过好多次。可是我没有想过我有一天可以真的走到 3D 的东西里面。就是我们走到我看起来是一堆石头的地方，可是在那一堆石头里面很明显的那些摆设，跟考古学家考古的时候就是发现那些都是一世纪会有的东西。然后那个地方叫做摩达拉，或者是说那个地方叫做加利利，这些圣经的名字的地名，我觉得很特别。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本都没有帮他们改名字，所以其实对于考古圣经的真实性是相对容易的，因为那些地点地名的都还存在。
1: 就是你本来在圣经读过的，现在在那边也叫那个原本的名字。
0: 对、
1: 哦、
0: 完全一模一样的名字。然后呢，就会发现其实圣经的真实性是超级无敌高的，就是它真的不是一个什么神话故事，所以让我再一次的确信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我们所读的圣经是真实的，
1: 真的，
0: 而且是被不是基督徒的那种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证明出来是真实的。
1: 哇，
0: 我觉得很奇妙，
1: 就是你等于圣经 3D 版。
0: 对， 3D 圣经
1: 全部都是你活出读到的地方。
0: 对，
1: 加利利海啊，
0: 对，
1: 摩达拉、
0: 啊、
1: 你们有去看那个什么圣殿山吗？那些
0: 有看到各种山，
1: 哦，各种山，
0: 看到各种山，然后还有看到那个，
1: 还有象山啊，
0: 哦，象山在台湾。哦，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地方叫做凯撒利亚。
1: 嗯，
0: 那那个时候很多个不同的王嘛，然后有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叫做本丢比拉多，
1: 嗯，
0: 就是一个罗马巡抚审判耶稣的那个罗马巡抚。连这个东西，
1: 嗯，
0: 考古学家挖出了一个本丢比拉多名字的，
1: 嗯，
0: 刻着的石碑，就代表他曾经住在过那个地方，
1: 哦，
0: 所以代表这一个人他真实的存在，他是一个罗马巡抚，嗯，然后他在圣经里面真实出现过，
1: 嗯嗯嗯，
0: 我就觉得很奇妙。然后保罗曾经被关的那种地下的监狱，
1: 对，
0: 是在我们去的前两年才挖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可以懂为什么我奶奶每一年都想去以色列，嗯，因为每一年都会有新被挖出来可以证明圣经是真实的遗迹，
1: 哦，
0: 嗯，
1: 哇，
0: 所以他们每一年去的点都不一样，
1: 哦，
0: 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东西被挖出来。
1: 那你不是说你们这一团因为好几百人，所以每天去的每一个人也不太一样，你这部车先去哪，然后那部车先去哪，大家都不一样的。
0: 我们其实每一车去的地方都一样，只是去的时间不一样，
1: 哦，
0: 就可能有这一车的人早上去这边，就这样轮流去，
1: 哦，
0: 对，大家都会去同样的地方，
1: 哦，嗯，但是就是不同时间去，
0: 对，不同时间去。然后其实我们的导游也不一样，
1: 哦，
0: 那我很感恩我们的导游他非常的熟圣经，
1: 哦，
0: 所以他用圣经的角度来跟我们讲很多的，
1: 哦，介绍圣经，
0: 对，
1: 然后现在到圣经哪里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有一个导游是应该是植物学家，他一直讲说这一棵树怎么样这一棵果实是什么这个草是什么东西，所以每一个的体验都不太一样，
1: 就是你跟错导游你会整个好像神农氏尝百草，
0: 确定就可以说，反正就有一些车就是
1: 他花了十几万去那边知道这棵树是什么
0: 香柏树之类的
1: 都不知道耶稣住哪里，
0: 对对对，就很多很特别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真的都是跟就是圣经的真实性有关系的，
1: 哦，哇，所以其实就是你去到那边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把你所有读的圣经活化出来，
0: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很难想象一个长期处在战争的国家里面，
1: 嗯，
0: 他们的人民很有韧性，
1: 嗯，
0: 就是很大的韧性。我们甚至还去到一个在加萨信封的一个地方，就是哈马斯第一次进攻以色列的一个音乐节的地方，
1: 哦，
0: 然后我们去到那里，他们没有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很哀伤的什么坟墓或者是什么东西，他们变成一个彩色的纪念公园，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其实很难过，有一整条路他们所有的车子甚至连救护车都被放火烧了，
1: 哇，
0: 他们最后把所有的车子都聚集起来在一个公园里面，
1: 嗯，
0: 然后有当时就是受难的人的家属在那边当导览员，
1: 嗯，
0: 你知道你很难想象那样子他们的心态要多大的韧性，
1: 对啊，对啊，
0: 他的家人就死在这，他还可以愿意在那边当导览员，然后告诉这些去参观或者去观光的游客说，我们有多爱我们的国家，然后他们我记得很深刻，他就说他们会就是什么都不用想的就会为了国家上战场，因为他们爱他的国家，
1: 什么都不用想就为国家上战场，
0: 对，
1: 所以他们其实男生女生都要当兵，对不对？
0: 对，我们还遇到18岁的女生，就是，
1: 比你还小，
0: 比我还小，欸，穿着军人的服装配着枪站在那个边境，
1: 哇塞，
0: 很夸张，我觉得很难想象。然后我就想到因为那时候蛮多新闻就是台湾的男艺人逃兵的事情然后呢我就听到他们说，
1: 等一下，
0: 我会
1: 确定这可以说吗，
0: 毫不犹豫的为国家，
1: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什么都，
0: 宝宝你先声明一下你有当兵对
1: 对对 对, 对, 对，我们要有一个声明，就是我有当，而且我是当2年的那种，
0: 嗯，
1: 对，
0: 你去哪里当？
1: 我在嘉义新训，然后在湖口下基地，然后我的当兵比较多是在中立，
0: 好了，真男人，
1: 有吧，
0: 真男人，可以。
1: 怎么会讲到这个逃兵啊？啊，因为那边很多年轻人都当兵。
0: 对，然后我们真的在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纪念公园，听到一个人的故事。他说他上战场的时候，他女儿才出生2周，然后他就收到一个，反正我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样的系统，反正就是知道
1: 他要
0: 现在警备状态，男生如果你可以，你就去。他们还不需要那个国家来说你必须得去，嗯，是他们自己就直接开着自己家的车就直接去到那个地方，
1: 嗯，
0: 他就说他看了他老婆一眼，他老婆看他一眼，他们都知道他会去，他女儿才两个礼拜哦，然后呢一打他下一次回到他家，他女儿已经2个月大了，就他等于他女儿的这就是这么多的时间都没有，然后他然后反正
1: 一个多月没见
0: 他女儿，然后又发生了一次，他又去，下一次回家女儿已经2岁了，
1: 啊，
0: 对， 就这么的写实，这么的夸张。然后就是他跟他的老婆也大家都达到一个共识，就是说他们上战场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消灭敌人，而是要告诉世界他们有多爱自己的国家。
1: 哇塞，这有够那个民族性有够强，
0: 超级励志。然后我就是觉得他们的心理真的很强韧。
1: 哦，我们先听一首歌好了，然后再来聊聊你这趟以色列你的所见所闻。

0: 上一代不想谈，下一代更不想说，那怎么办呢？哎，确定这可以说吗？妞妞爸爸刘子俊还有妞妞现身说法，为你搭起世代间沟通的桥梁。
1: 哎，确定这可以说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我是有当过兵的妞爸刘子俊。刚刚不是在讲以色列他们全国很乐意的，也不是规定，很乐意的为国家当兵，
1: 对，
0: 然后只是为了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有爱多爱他们的国家。然后你在街上还看到那种18岁的女生也配枪，
1: 对，
0: 当兵，就亲眼见到这样，这么
1: 就在我们旁边，我可以跟他聊天的那种。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们那时候去到以色列跟约旦的边境，
0: 对，
1: 边境都一定会要有
0: 阿兵哥
1: ，但是他们其实我觉得他们很 chill 他们没有就在那边立正站好，他们是跟我们一起坐在那个凉亭里面，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背着一个很长的枪，然后穿着迷彩衣的人坐在我们对面跟我们聊天。
0: 哦，所以就在路上都可以看得见的，
1: 可以看得见。
0: 然后跟他聊天，他也可以跟你聊天，
1: 他可以跟你聊天。只是我们如果我们跟他拍照，我们不可以把他们上传。
0: 哦，对，以色列人他们是讲英文是可以通的吗？
1: 可以，超通的。他们我觉得他们好像会蛮多语言，因为他们也有阿拉伯人，然后也有犹太人嘛，
0: 希伯来文。
1: 对，希伯来文，然后英文其实很通。
0: 那你去的这么多地方景点，他们带你们去，你觉得你最有印象的是哪里？
1: 我会分成不同的方向。如果是我同学问我的话，就不是基督徒的人问我的话，我会说是加沙信封的地方，就是被炸，然后在一个音乐节的时候，还有一堆一堆车子被堆起来的那个地方，
0: 很有纪念意义。
1: 对，我会告诉他们说，就是那个地方让我看到，哇，这个国家的民族意识有多强，这个国家的人民是有多么爱自己的国家。但是如果是教会的人问我的话，我也可能会讲到这个地方，因为我刚刚说的那个一上战场就上了2年，然后下次回家女儿已经2岁，所以那个爸爸他就跟我们说，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爱这个国家呢？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上帝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所以 that's why 他们这么爱他们的国家。如果教会的人我会这样子讲，可是我不可能跟我同学说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有可能跟教会的人说各种我们去看到的考古遗迹，很特别，然后还有死海古卷被找到那些地方，
0: 在一个山洞里，
1: 很多个山洞里面，然后找到不同的卷，而且重点是不同语言，然后不同时代写出来的东西，然后竟然跟现在的圣经吻合，就代表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基督教圣经没有被篡改过，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值得跟很多人分享的。
0: 你有去那个哭墙吗？
1: 有。
0: 你那边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那么
0: 好哭。
1: 对，我根本哭不出来啊。而且
0: 不是因为这是他们的战争跟历史的纪念嘛，他们在那边才有自己的感觉。
1: 对，可是我觉得他们更让我觉得很紧张的一个东西是犹太人，他们就是他们不是基督教信徒的犹太人，我不是要否认他们的信仰，而是他们一直很想要盖第三座圣殿，他们对的那个墙哭是因为那是他们那个第二圣殿剩下的唯一一个小碎片嘛，那他们已经很努力想要盖一个第三圣殿，因为他们觉得只有在圣殿才可以真的跟上帝祷告，可是其实不是的嘛，因为耶稣已经来到世界上，我们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甚至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准备好已经配种好一个纯种的红母牛，因为圣经里面就是说圣殿要献红母牛嘛，然后呢已经配种好了，就只差一个点，所以我觉得他们在那里的祷告让我的感觉是我比较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他们真的建了一个人造的好像有神同在的地方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以为那里会是一个我感觉到
0: 好像
1: 很感动的地方，但反而我在那里的感觉是紧张比较多。但我觉得他们也真的很重视那个信仰，他们是真的每一个人都，那时候我去的时候我猜他们应该是一个学校，一个那种犹太教学校，大家都穿着准备要唱圣歌的那种感觉，然后抱着他们的犹太圣经，然后在那边祷告，
0: 跟我想象的以色列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常常看到以色列的这些报道啊，或者是当地的传出来的那些故事，比较像是那种很观光啊，然后很多看他们什么从
1: 死海上飘，
0: 对对，死海泥啊，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们从沙漠的旷野

0: 人有限的想法跟智慧，你完全想不透这么干的地方到底怎么可能种出这么大一坑的水果。那里的番茄超大坑，那里的青椒超大一坑，
1: 就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
0: 真的是
1: 上帝给他们的那种，对不对？就是当初这个探子去探的地方，这居然可以种出这么大的水果，
0: 真的很大。
1: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跟你亲身经历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 3D 圣经，所以你明年可以答应你妈跟她一起去以色列了。
1: 这个节目不是这个结论。
0: 奶奶如果在听的话不用客气。
1: 等一下，所以好，那如果现在在听众朋友的这个听到你这一集啊，如果你要为这种去以色列的团推荐的话，你要怎么样来推荐一下这个以色列的行程？
0: 如果你很想要走进圣经里，走进 3D 圣经里，我觉得以色列是一个超级无敌好的选择，因为你可以在耶稣在的那个克西马尼园体验那个时候的感受。
2: 对啊，我很想耶。
0: 真的，然后你可以体验哪一些人被石头丢死殉道的那些场所，你真的走到他曾经走过同样的路，你真的看到上帝怎么样子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流奶与蜜之地，所有东西都在你的眼前证明，告诉你你相信的上帝，然后呢你读的圣经是真的。
1: 对，
0: 然后你看到很多，你看到耶稣曾经跟渔夫相处的地方，你看到耶稣带领耶稣去的那个黑门山、八福山的这些地方，你看到圣经的人物真真实实的存留在历史当中，你会真的很惊讶。然后你也会，我觉得你也会从，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战争的期间，从这些人民身上看到他们有多爱这个国家，而且他们有多大的信念，跟他们的家人、跟他们的国家站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1: 对，哎，听你这样讲都想去，你这个是以色列观光局派来的吗？
0: 说不定我以后的工作还不错。
1: 哎，真的耶，好，就是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把他们
0: 帮他宣传，然后一直旅游，旅居世界，
1: 介绍出来。最后，请你跟我们讲讲以色列那边都在吃什么，好不好？我因为我听说以色列吃的东西真的是很不怎么样，因为地中海的食物很健康嘛，
0: 你不爱
1: 很多小黄瓜、番茄，然后拌一拌、凉拌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凉拌真的很多，但是呢，
1: 比如说凉拌什么？
0: 超好吃的节瓜，
1: 真假的？
0: 真的，节瓜真的超好吃的。
1: 你是用感觉用灵魂在讲这句话。
0: 那节瓜真的超好吃的啊！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我们的早餐跟晚餐几乎都是在饭店吃。那饭店我觉得很感恩，有一天他还帮我们准备炒面，因为我们人很大一团，所以你可以跟我猜我们的团友跟饭店谈一下，我们亚洲胃还是要满足一下，每天都会有汤。所以你还是可以吃到热的东西，
1: 因为我印象中都没有汤类的啊。
0: 对，然后有热的南瓜汤啊、蘑菇汤，你觉得很感恩。然后，但是也很多沙拉，但是也有什么意大利面啊、马铃薯泥啊、鹰嘴豆泥什么什么的。而且、
1: 啊、最多鹰嘴豆泥，
0: 鹰嘴豆泥超多种啊、哦。那优格也超多种、哦，然后你可以自己放你的水果在上面。
1: 是不是很多那种口袋饼，然后夹鹰嘴豆泥这种，它很多馕之类的。
0: 对，蛮多的，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很常吃那些东西、哦、因为我们很多选择我都吃节瓜。对，我不是说鹰嘴豆泥不好吃，但就是比较地中海一点。
1: 对啊，對，我就是觉得
0: 你不用担心啦，
1: 我觉得地中海的东西真的有点
0: 不会，我觉得不会不好
1: 吃。
0: 吃
1: 三天之后就觉得哇天啊，又是泥了，又是
0: 豆了，
1: 不會
0: 不會、欸、其实真的不会，
1: 真的、
0: 哦、我觉得鹰嘴豆泥就是他们的那种经典，所以每个地方都会有、嗯、但不代表每个地方都只有鹰嘴豆泥、
1: 嗯、有烤羊肉吗？
0: 有啊，
1: 真的、哦、
0: 也有烤鱼啊，很多，好不好？
1: 是哦，
0: 不要把它想得很难吃。我觉得我爸不去就是因为吃。你太重视吃了，人活着不能只靠食物。真的，
1: 这一集怎么最后结束在这里？所以这趟行程呢，你有没有哪一首歌对你来讲，你觉得想到这首歌就会想到你这趟以色列的这个圣经之旅，对你来讲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推荐我们一首歌，让这个结束不是在于一直攻击我的这一个节目。
0: 我们放一首诗歌好了，就是赞美之泉的有一首歌叫做众，我不知道怎么名字什么，但是众山怎么样围绕耶路撒冷、啊、上帝也会围绕我们到永远、哦、我们在耶路撒冷就是大卫城的顶端，真的感觉到这众山围绕着耶路撒冷，然后上帝不断的在看顾保守那个地方。我们也很祝福大家，上帝也会他的平安他的祝福也会像山围绕耶路撒冷一样 的围绕你。非常祝福大家，以色列观光局欢迎到我去上班。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一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0: 更动听，让 GoGo Radio 为你加加油、打打气。GoGo 活力站。
1: 有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一位有智慧的人那儿，他说：“
2: 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啊。”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你要告诉我的话，用三个筛子筛过了吗？”
1: 那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又问：“
2: 三个筛子，是哪三个筛子？”“
3: 三个筛子，第一个叫真实，你要告诉我的消息是真的吗？”
1: 那个人说：“
2: 哎，不知道哎，我是从街上听来的。”
1: 智慧人说：“
3: 现在你再用第二个筛子去审查，你要告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真实的，至少也应该是善意的哦。”
1: 那个人迟疑地说：“
2: 不，刚好相反。”
1: 智慧人打断了他的话：“
3: 好，那么我们再用第三个筛子，我要再问，使你如此激动的消息是重要的吗？”
1: 那人很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2: 其实并不重要啊。
3: 既然你要告诉我的事既不真实，也非善意，更不是重要的，那就别说了吧。如此，那个消息就不会困扰你和我了。”
1: 俗话说，一句好话叫人笑，一句坏话叫人跳。圣经诗篇34篇12到13节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一个人如果能够掌管舌头，自然就能掌管全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前进原乡，发现部落的新亮点，深入探寻，感受地方的人情味，跟着有爱的脚步，开启部落的新大门。部落 tribe 一下，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新的眼光看待这块珍贵的土地，让我们一起勇敢地为部落 tribe 一下。部落 tribe 一下，林馨瑜与 UNEH 瓦旦制作主持。

Tribe 一下，勇敢为原民为部落 Tribe 一下。罗嘎苏嘎，你好吗？欢迎收听部落 Tribe 一下，我是主持人永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特别的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金曲奖入围的原住民族歌手啦。昨天下午呢，是第37届金曲奖的入围记者会嘛，那在当中呢，就公布了今年金曲奖入围原住民族语专辑还有歌手这两个奖项。那因为部落 Tribe 下节目这个是以原住民族文化为主的嘛，所以今天就要特别的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来听听这一些好音乐。不过呢，在今天节目的主轴呢，并不是在介绍音乐，而是要去深究深深的去探索一下这一些歌手们的家乡。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前进到这些歌手们的家乡去探索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探索家乡之前呢，永远想要来和你分享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东海岸大地艺术节。这个艺术节呢，是举办在台湾的东海岸。我记得之前好像也有介绍过这场活动。我们都知道啊，台湾的东海岸啊，有一个很特别的魔力，好像让人会想要留在那里。而这边的海呢，也一样有很特殊的魔力，有时候是壮阔的让人屏息，有时候呢，却又神秘的让人想要一探究竟。所以生活在这里的人呢，脚步自然而然的就会慢下来，变得朴实而且很自由，也让很多艺术家们就选择在东海岸扎根，把他们的灵魂啊还有五感全部都浸泡在海风里面，也创造出能够和海对话的装置艺术，或者是写出那一种能够直接唱进你心里的歌曲。那这些点点滴滴呢，全部都会汇聚在这一场活动里面。这个艺术节，东海岸大地艺术节呢，是从2015年开始举办，一开始是由东莞处发起的。而这个也不只是一个艺术活动，更是一场关于环境、部落生活还有旅行的活动。每年呢，活动都会邀请国内外的艺术家到这里驻地创作，他们会住在部落里面，把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转化为一个艺术作品。那今年东海岸大地艺术节的主题叫做深及海洋。这个身呢，是身体的身，即就是是身体，就是海洋的意思。虽然听起来很深奥，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当你站在海岸边，也不仅是东海岸了，可能很多地方的海岸，你在那边静静的看着日出啊，还有月亮升起，好像就能够明白，这个一望无际的海，其实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海床啊，或是洋流，甚至是阳光的折射，都可以发觉到海水的蓝呢，是层层叠叠，永远不会重复的。甚至在每一个人的眼中，海都是不一样的。而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东海岸的阿美族人来说，海洋不只是提供食物的冰箱，更是祖先们的故乡。在他们的传说故事里面，文明的源头就是一对漂流到岛上的兄妹，海洋呢，就是阿美族文化的根。所以东海岸大地艺术节也是想要透过年复一年的艺术对话，帮助许多人找回这段逐渐被遗忘的海洋记忆。那今年最受期待的月光海音乐会就即将在6月21号跟22号正式开唱了。那这一场夏日的盛宴呢，会一路举办到9月。那举办的时间是在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也邀请了许多优秀的音乐人到现场，所以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找个时间安排一下去东海岸走走哦，在那边听听音乐，吹吹海风，也是一个很享受的时光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些原住民族歌手的家咯。首先呢，我们要去到的是 Matska 的家，我们先一起来听这一首《躺好先》。

来自 Mazka 的《糖好鲜》这首歌是收录在他这一次入围第37届金曲奖的《年少不努力》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这一张专辑的名称就让人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年少不努力，下一句是老大徒伤悲嘛。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不努力，你老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感伤。不过呢 ，Mazka 有在访问当中提到，其实年少不努力后面不一定要接老大徒伤悲，年少不努力又怎么样呢？当你觉得想要躺平、想要休息的时候，那又何妨呢？你可以先躺好嘛，躺好之后好好休息，才会有那个站起来继续前进的力量啊。其实我觉得这也蛮符合我们现在年轻人的一些思维吧，因为有一句在网络上还蛮红的废话文学嘛，或者是我们会常常调侃自己的一句话，就是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好，就是如果你跌倒了也不要急着站起来，先在那边好好休息，有力气了再站起来出发。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好像这样子并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啊，可是呢对于我这个我应该可以自称为年轻人啦，这个年轻世代来说，有些时候这个时代有蛮多蛮多的压力，不是那种可能经济上啊或者是生存上，有许多呢是来自心理的。那我们现在要克服这些心理压力，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呢就是先好好休息，把心放空，把心好好的养好，才有机会能够重新的站起来继续的出发。所以呢这张专辑我也是非常的喜欢，特别是 Mazka 那一个，我觉得在台湾的乐坛里面对我来说啦， Mazka 的雷鬼风格呢还是最对味的，我自己就非常的喜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起到 Mazka 的家乡咯，他是来自台东的金峰乡，在台东的山县南回公路上的太麻里乡还有大武乡，就像是地图上面明亮的星星。可是呢同在台九线上的金峰乡好像就很容易的被忽略，可是呢金峰乡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一访的景点哦。金峰乡位于大武山的东边，前面你可以看见浩瀚的太平洋，那后面呢是壮丽的中央山脉，在群山环抱还有太麻里溪、金伦溪还有知本溪谷的交错当中，就孕育了这一块拥有坚韧生命力的金峰乡。而这里的气候呢是很湿润的，常年是被云雾缭绕，因此呢金峰乡也有两个美誉，就是两个称号，第一个呢是百步蛇传说之乡，那第二个呢是洛神花的故乡。金峰乡它主要的组成呢是由排湾族人为主，那也有少部分的卢凯族人是散居在这里，那总共有五个村落，分别是嘉兰、振兴、冰茂、立秋还有星星，那各自是拥有独特的历史还有工艺传统。在金峰乡啊，你随处都可以见到雕刻非常精美的百步蛇或是桃壶以及人头纹饰，那这些图腾也不只是装饰，更是象征着部落的社会阶级还有家族的荣耀。我们都知道百步蛇就是排湾族里面很珍贵的一个动物嘛，所以对于排湾族人来说，真的百步蛇呢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所以当地的工艺师们到现在都还是坚持要用传统的技法去进行木雕或者是琉璃珠的创作，也期待呢能够将这些古老的文化融入在现代的艺术当中。讲到这边呢，永远想要特别来提一下嘉兰村，为什么呢？是因为这里曾经是莫拉克风灾的重灾区，在当年太麻里溪水暴涨，有好几栋的民宅在族人的眼前就直接被水冲垮了。然而这样子的灾难呢却没有击碎嘉兰部落，反而成为这里重新定义自我迈向产业转型的转捩点。嘉兰村的转型呢首先是体现在空间的重组，因为整个空间呢都被洪水给掩埋了嘛，所以重建之后的嘉兰部落

动部落观光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为了要带动地方的经济，嘉兰部落也将这些自然景观转化为一个环境资产。有一条嘉兰天空步道是沿着太马里溪畔的峭壁而兴建的，而它的功能呢，也不只是步道，而是串联了拉伦冷部落还有嘉兰主聚落，能够让游客安全的在步道上面去看见大自然毁灭与重生后的壮阔景致。不仅如此，嘉兰部落也大力的发展自行车旅游，鼓励游客可以以慢速低碳的方式进入部落，也可以透过导览员的带领，让游客在这边不是只有看风景，而是可以听族人去讲述迁徙的故事，还有他们对河流的敬畏。刚刚有讲到嘉兰部落是以人为本嘛，所以对他们来说，转型成功最关键的指标还是在于人。随着部落产业的多元化，嘉兰村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返乡，去参与导览服务、新媒体行销或者是产业转型。而部落当中的协会也透过组织化的运作，将观光收益的部分回馈给部落的老人照顾或是儿童教育，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循环经济。所以现在的嘉兰部落已经从风灾的集体创伤当中走出来了，转变为一个集文化导览、工艺美学、环境教育于一体的示范部落。那这个部落呢，其实也不是 Masca 的家乡， Masca 的家乡是振兴部落。那接下来云燕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振兴部落的一些环境好了。其实振兴部落的这个样貌呢，也有出现在 Masca 的专辑 MV 当中。这一张我有点不是很确定，但是我记得上一张有，因为上一张的专辑名称就是 Masca 的家嘛，所以你可能会有印象，在振兴部落呢，你会看见墙壁的两边都是细致的石雕、木雕还有陶板，那上面刻着百步蛇、桃壶或者是家族的故事，好像走进去就进入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里头，能够感受到族人们对于文化的骄傲。而说到振兴部落呢，就绝对不能不提这边的陶艺。在排湾族的心中，陶壶是非常神圣的，那振兴部落就保留了非常完整的烧陶传统。在这边有好几位工艺大师，他们不只是在做杯子或者是盘子，而是在创作有灵魂的艺术品。陶瓮呢，是排湾族与卢凯族传统社会中常见的生活器物。那自1995年起，部落的社区发展协会也就积极的推动这个传统技艺，去复兴古瓮的制作，甚至去建立陶艺教室。那现在在振兴部落里面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景点就是陶艺大街，这里呢是以在地的原民艺术风格，将古老的部落传说、生活习惯装点成矮墙，所以每户的人家门口都有一块陶板制成的可爱门牌，那每一砖每一瓦呢，也都是灌满了族人对于部落的感情，也因此振兴部落就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陶瓮故乡。那这个呢就是 Masca 家乡的一个介绍啦。其实我有印象 Masca MV 里面的那个画面，我看了就觉得真的好漂亮哦，那个颜色的运用啊，或者是上面的图腾啊，都非常的吸引我，所以有机会呢也希望我可以到振兴部落或是金峰乡到处去走走看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下一位原名歌手的家乡。这位原名歌手呢，应该可以算是斜杠中的斜杠再斜杠，就是阿拉斯。那我们就先一起来听他的这一首《再后的必要在前》。

在后的必要在前，收录在阿拉斯今年入围金曲三期的 AKA 专辑当中。谈到 AKA 这三个英文字母呢，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就完全的体现出阿拉斯这个斜杠的身份。AK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as known as。那对于阿拉斯来说，他身为斜杠就可以是阿拉斯 AKA 老师 AKA 歌手 AKA 演员 AKA 艺术家等等之类的，就是很多的斜杠都可以继续的往后去叠加。不过不变的会是你前面的那个名字阿拉斯，或者是我 Yunye AKA 广播主持人 AKA 我爸妈的女儿之类的。所以那个你自己本身是谁的本质是不变的，可是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那这一首在后的必要在前呢，其实就是一首诗歌啦。那它的歌名就是取自于我们很熟悉的那一段经文。那这首歌曲呢，也就是在赞美神，在高举神。那 MV 的取材呢，也是在阿拉斯的教会当中，所以也是一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其实我在这次金曲三期公布之前，我还没有听过阿拉斯的专辑，我知道他有出，可是我没有很仔细的去听。那在今天早上呢，我就仔细的听了一下，哎，还蛮喜欢的。有一些歌曲啊是和有点日本摇滚的风格，那有一些就像这一首在后的必要在前一样是那种抒情的，所以我觉得有点颠覆我过去对于阿拉斯的印象。因为我对于这个人就是从 YouTube 上面嘛知道他是一个 YouTuber， 是一个网红，可是对于他这个歌唱的部分就稍微没有那么熟悉。那当然我知道他唱得很好，可是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今天听到了就觉得真是不错，难怪有入围这一次的金曲奖。好，那谈到阿拉斯他的家乡呢，其实他是来自于两个部落，第一个是屏东雾台的好茶部落，那第二个呢是高雄茂林的茂林部落。那高雄茂林呢，其实永业在之前的合作原来那么好单元当中已经介绍过非常非常多次了，所以今天想要特别聚焦在好茶部落的故事。其实好茶部落呢现在就是叫里那里部落，不过这个里那里并不是好茶的原本的位置。那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部落也是经历到非常非常多次的迁徙，我真的觉得部落族人你们辛苦了。那接下来呢，云雅就来分享一下好茶部落的一些故事。在当地族人的口述传说当中，在700多年前，好茶当地人的始祖是从台东地区的古好茶带着一只台湾云豹到雾头山去狩猎，而当他们来到旧好茶部落的附近的时候，云豹喝到了当地瀑布甘甜的山泉水，就不愿意再度的启程前行了，就想要待在原地。于是那个始祖呢，就在当地去勘察环境，并且确认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所以后来呢，他就回到台东的那个古好茶部落，带领族人越过中央山脉，前往这个地方来定居。因此这边也被称为云豹的故乡，那当地的卢凯族人也自称自己是云豹的传人，并且也定下禁猎云豹的习俗。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好茶旧社，也就是旧好茶，位于雾台乡的西南边，高度大概在海拔950公尺到1050公尺之间。那这个地方呢，是以石板屋建筑文化闻名，那现在也被立为国定古迹。旧好茶是怎么样去搬到新好茶的呢？就要提到1980年了。当时的台湾省政府评估之后，就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不适合居住，所以就把整个部落迁到了南爱寮溪好茶溪交汇口东岸的地方，并且结合旧村规划为屏东县原住民文化园区的重要据点，那这个地方就被称为新好茶。但是这个居住的场所啊，地处很偏僻，而且是古代的卢凯族人还有排湾族人的战场，就被族人看为是一个不祥之地。因为战场嘛，所以一定过去有很多人在这里丧命。而不仅如此，除了这个不祥之地之外，这边也有土石流威胁，还有年轻人到外地就业的问题，因为这边很偏僻嘛，没有办法生存。那到了1993年，经济部水利署就要动工去新建一个水库，叫做马家水库。那因为好茶村是处于马家水库的影响范围之内，
那为了要配合水库的新建计划，所以政府就曾经的尝试要求好茶村的居民要配合迁村，但由于马家水库的使用期间只有10年，而且呢，大武山这个地方是属于生态敏感带，一旦开发的话，就会使生态区内许多台湾特有种的栖地受到严重的冲击。而这个松软的地质在开发水库之后，如果遇到大雨的话，将可能造成崩塌，危及到附近居民的生命财产，所以好茶村的居民就联合各界发起请愿，要求以大武山生态园区去取代马家水库。那最后呢，水利署就做出让步，停止新建马家水库。可是最后为什么族人还是迁到了新兴好茶，也就是里那里呢？这个就要再次讲到八八风灾了。其实讲了这么多南台湾部落发生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八八风灾是一个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次自然灾害，让很多部落可能要面临到迁村，面临到族人的生离死别，或者是很多很多的事情，财务上面的损失等等的。虽然八八风灾发生的时候我还小嘛，而且对于北台湾的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可是就看到很多南台湾的部落所遭遇到的这些困难还有重建的故事，我就觉得大自然的力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要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这块土地，同时也很佩服在南台湾的部落族人们这么努力的去重建自己的家乡。虽然可能有面临到迁村，但就算迁村了，大家的心还是在一起的，持续的在为着部落的发展而努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去学习的精神。而云燕一开始讲到的这个旧好茶部落啊，在最繁华的时候其实是有将近1000位族人住在里面，那在那里有教堂有小学，可以说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体系。那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几户人家仍然继续住在旧好茶部落，不过因为地处偏远，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呢就是与世无争嘛。那他们也是靠着自己的打猎、种菜、生柴火和煮饭，同样是过着和过去一样自给自足的生活。那以上呢就是好茶部落3次的迁移故事啦，真的是辛苦了。好，那接下来呢，听完了好茶部落的故事，我们就前进到台东的比西瓦利部落，这个是漂流出口这个乐团的家乡。那我们先一起来听漂流出口的佛度明歌。

来自漂流出口的福度民歌。永远以前呢不太知道漂流出口这个乐团，有听过，可是没有想到它是一个原住民族的乐团，因为我对于乐团其实也没有什么涉略。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我就有特别去看了漂流出口的访谈，我觉得这个团体真是可爱，就很有那一种原民风吧。虽然说讲原民风好像有点刻板印象，但就是你听他讲话就像回到部落一样，很有那一种亲切感，然后他们的幽默感也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喜欢的。但是我想我讲这些不是要再去深化大家的刻板印象，而是说这个团体真的、是有幽默感的，所以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访谈，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漂流出口呢是由一对兄妹还有兄妹们的表弟所组成的，那这对兄妹呢他们所来自的部落就是比西里岸部落。比西里岸部落同样也是阿令的家乡哦，它是位于台东成功镇的最北端，紧邻着知名的景点三仙台。在阿美族语里面，西利是羊的意思，那比西里岸就是那一片祖先曾经放羊的地方。在过去呢，族人会趁着退潮把羊群赶到三仙台的小岛上面去吃草，这个景象呢是部落老一辈族人心中最美的记忆。可是随着三仙台新建了一个跨海步桥，观光客就来了，那羊群就因为环境改变而消失了，所以部落也一度陷入了沉寂还有人口流失的寂寞。但是呢，在十多年前，比西里岸就决定发起一场艺术革命，他们就邀请了艺术家带领族人从海边去捡了成千上万个漂流木。那这些漂流木呢就经过大海的洗礼，所以每一块都有属于自己的表情，也就是自己的痕迹在上面。那族人们呢就一块一块的将它们拼接成巨大的充满生命力的羊群，重新的放回到海岸线上，也就代表着比西里岸过去的这些羊好像就再次的存在在这个地方。而比西里岸最感人的故事呢也不只是这一个，还有一些被藏在废弃器材里的故事。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部落的孩子们曾经因为资源匮乏而感到很自卑，可是在部落的长辈们他们不放弃，就突发奇想把海边废弃的浮筒拿来切半，蒙上羊皮，就做成了最特别的抱抱鼓。那这个鼓声是很特别的哦，它带着海洋的厚实还有共鸣，所以当这些孩子站上舞台用力的敲响这一个震撼心脏的节奏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敲碎了这一个偏乡孩子或者是资源匮乏的标签。那现在呢，比西里岸的鼓队不只是在台湾演出，还曾经代表台湾出国表演，而也可以从这些孩子们的表情还有自信当中看见比西里岸最动人的生命力。那除了传统文化之外，这里也成功和现代艺术去做结合，有一个相当知名的艺术家就是吉米嘛。吉米的团队呢在比西里岸留下了11幅彩绘，但是很有趣哦，这些彩绘并不是大辣辣的挂在门口，而是藏在部落的墙角啊或者是老屋的后面。所以当你在寻找这11幅吉米的彩绘时，就可以看见诶，族人怎么在这里晒鱼干，诶，老人家在这边笑得这么开心，发生了什么事，诶，怎么有音乐的声音，好像就能够看见在这里生活的族人日常。所以吉米的话也就成为了一座桥梁，让外界能够真正的走进比西里岸部落的日常。那这个呢就是比西里岸部落的介绍啦，短短的介绍了比西里岸，那接下来呢就要前进到一个我相信大家都蛮熟悉的部落，就是都兰啦。都兰呢，哇，这一次金曲奖入围的歌手有好多位都是来自都兰的、像是漂流出口的刚刚说的这位表弟或是表哥，他就是都兰的族人。那苏敏呢也是都兰，那前阵子访问的拉威斯还是都兰，
哇，都兰真的是人才辈出呢，所以今天呢也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都兰。可是介绍都兰呢，我不要介绍什么阿米斯音乐节，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嘛，过去也曾访问过，也做过他的专题。这一次要来介绍的是都兰国这个很有趣的东西。那在介绍都兰之前呢，我们一样先来听听家乡在都兰的宿命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引路》。

来自宿命的引路，真的很荣幸耶，在去年的四月就有访问过宿命。那那个时候就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我的学弟嘛，因为他当时在就读台艺大的研究所，然后我大四的时候他好像入学，所以就跟哥哥开玩笑下说他是我的学弟，好像有点不礼貌。好，那讲回来到都兰部落，都兰部落呢是位于台东县的东河乡。那过去呢，云凯曾经经过过，就觉得那里真的是很远呐、啊。可是呢，大家都还是会不远千里而来去参加阿米什音乐节。我觉得也是族人们的努力，让这个音乐节呢就做出了口碑，让非常多的人都能够进去到都兰，然后也振兴当地的发展。那都兰在阿美语的意思叫做伊都兰，意思就是有很多石头的地方。那据说呢，从前开垦的时候有挖出非常非常多的石头，就将石头堆砌成田的界限或是家的界限，直到整座部落的界限。这个说法呢，在前几周老卫士也有在节目中和我们说，所以由此可知这个是可以被证实的。那都兰这个地方呢，它的背后是圣地都兰山，那前方就是广阔的太平洋。那都兰人呢，就既有山的坚毅，也有海的柔软。今天呢，云凯想要讲的呢是都兰国这个很有趣的组织。它是都兰部落以原住民族文化作为基底，族人是试图用传统领域土地去创造出一个以都兰阿美族作为主体的生活圈。一方面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方式去吸引青年回流工作，也希望透过创意去吸引台湾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各种人才加入都兰部落，创造出一个东台湾文化的新经济重镇。当时我看到都兰国这一个名称的时候，我就想说你们也太怎么会自成一国呢？可是后续再看到他们的网站就觉得哇，真的非常的用心哦。那目前呢，在都兰部落啊，部落的团队组织是希望可以透过展售据点的形式，去整合潜藏在部落里面拥有传统工艺技术的工艺师作品，还有自有产品，打造出一个拥有在地特色的展售店家还有资讯平台，并且也积极的参与各式展售活动，希望借此能够向外宣传都兰的特色还有魅力。同时这里也积极的整合部落内部的大小资讯，并试图呢将他们的这个都兰国大厅扩大成为部落的资讯站，提供更多旅游相关的活动资讯给前来都兰的旅客，也能够着手整合部落内部的民生资讯，慢慢的就形塑成居民以及游客常态性的交流据点。而都兰国呢，也不仅仅是作为族人或者是旅客的一个桥梁，他更是对于自己的土地还有文化非常的重视。节目一开始呢，云凯播到的歌是拉威斯的《雪拉》嘛，就是土地这首歌。其实，在都兰部落里面也是有那一种为土地奋战的故事，像阿米斯音乐节的场地都兰鼻，为什么到后面会变成阿米斯音乐节的场地呢？那里其实原本是传统领域，那有财团当时想要进入那边，然后去做一些开发，但是族人们就很努力的去争取，很努力的去和政府各样的沟通，那最后呢，都兰鼻就被族人守下来了，让那边能够继续的成为族人海祭的地点，同时呢，也是阿米斯音乐节使用的场地。所以就可以看见都兰的族人们真的非常的努力在守护文化。其实我相信也不只是都兰，在台湾的各个地方都有那一种守护土地的故事，像是我妈妈的家乡啊，伦卑部落在宜兰大同，前阵子就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财团想要进去采矿，虽然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那边有矿可以采，反正呢就是当地的族人就是有开公听会嘛，希望不要让财团进入到部落。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其实很难过，然后看着那个新闻画面上面有自己认识的长辈在为着土地呼喊，在为着土地努力奔波的时候，我的心真的很酸，然后也很谢谢这一些前辈们努力的守护住了我们的家园。虽然我对于伦卑部落我没有长时间住在那边，可是那里我还是有感情的，每年都一定会回去，也希望那里可以继续保有它现在淳朴美好的样子。
好啦，今天的结尾呢是一个永远讲片的过程那今天呢也很开心可以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今年入围金曲三期的原名歌手们的家乡，有 Masca 的振兴部落、阿拉斯的好茶部落，或者是漂流出口的比西里安部落，甚至是苏命达维斯的都兰部落，这些部落的风貌呢都很值得我们可以实际的踏上那块土地去认识。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下周部落趣味菜节目我们再继续的和你分享原住民族的故事咯，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1: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某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他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来追求走勇，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你莫再错过。FM 104.3 GoGo Radio， 老你一行一把群 ，Go Go Go。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5 4 3 2 1，
5: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嘉音乐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张专辑，是一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也就是《The Restoration of a King》。这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改编哦，不能说是改编，其实 Tommy Prophet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制作人，他长时间呢其实都在制作影集电影的相关配乐哦。刚刚为大家来播放的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 When I Serve，Tom Prophet 他重新来改编，感觉就是非常史诗级的这种磅礴的感受哦。而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一张专辑，也是今年他所带来在复活节的时候一个全新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专辑哦。那其实他之前呢也跟大家在圣诞节的时候带来了圣诞歌曲的音乐分享，而我相信复活节其实对于许多的听众朋友们，对于许多的基督徒来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不只是因为在信仰里面我们相信这一件事情，而是在很多的时刻其实复活也代表的是一个盼望哦。那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在这里面都是非常经典的诗歌，但是经由 Tom Prophet 以及他的音乐好朋友们，在这一次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重量级的人物哦，如 CC Winans 也参与在其中哦，非常多在第一线的福音歌手都参与在这一次的专辑里。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经典的诗歌《How Great Thou Art》。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这一张专辑 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 这张专辑是来自于 Tommy Prophet 所带来的经典诗歌重新诠释哦。在今年的三月份，他带来这一系列的诗歌，真的是让许多的人对于经典圣诗又有另一个不同的解读。那 Tom Perfect 他长时间都在制作许多经典的大家非常喜爱的这个影集配乐或者是电影的配乐哦。那事实上他其实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希望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专辑，更多的让大家能够来聆听到经典诗歌不同的样貌。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带来在今年度他所分享的这一张专辑《君王的复活》，这也算是他第二张的跟节日有关、节庆有关的专辑。那在这个歌曲当中呢，他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经典的诗歌，然后也邀请到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C.C. Winans、或者是这个 David Crowd、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福音乐团的主唱、然后在这当中呢，他真的是邀请了很多音乐好朋友，在这里面有经典的诗歌，也有他所创作的单曲哦，在这个节日当中希望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一张专辑呢，其实让大家非常惊艳的部分，除了它的编曲有别于我们一般所聆听到的诗歌编曲之外，其实这一次也是相当大手笔哦，邀请到非常大型的合唱团跟管弦乐团，加上 Tommy Prophet 他在这当中弹奏钢琴，以及邀请他的好朋友一起来呈现哦。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种气势磅礴有如史诗般的编曲，当你在聆听这些非常熟悉经典圣诗的时候，突然脑子里多了许多的画面，这些画面真的就是在这些编曲的风格当中让你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啊。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的一首诗歌 Nothing But The Blood。大家可能会想说这是一首经典诗歌哦，但是经过 Tommy Prophet 跟他的好朋友 Rosado 重新的来诠释又呈现，变成一首新的诗歌，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带来 Tommy Prophet 所分享的诗歌专辑《The Resurrection of a King》君王复活。这张专辑呢，他其实邀请了非常多在福音音乐当中他的好朋友参与在其中哦。而刚刚凯西其实也分享到，因为 Tommy Prophet 他长时间在制作电影跟影集哦，所以他也将自己非常熟悉的音乐风格，也就是一个史诗级的音效，或者是把这些诗歌改编成非常电影哦，有这种戏剧性的张力，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编曲当中。大家在聆听的同时，我相信心里一定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甚至脑子里面会有很多的画面哦，觉得哇，原来经典圣诗经过这样子的改编会有这样子一个不同的效果，之前我们可能会在曲风当中去钻研，觉得这个改编成譬如说爵士乐或是有点 R&B，不同的风格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哦。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听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电影，戏剧张力化的一个呈现，这真的是在诗歌音乐的改编当中我们非常非常少能够有机会去聆听到的一个新的变化。而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这一张非常特别，我觉得也是非常经典的一张专辑哦。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收录的这一首经典诗歌 My Jesus I Love Thee，他邀请到他的音乐好朋友 Jordan Smith 一起参与在其中。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马偕的生命诗歌，要传遍福音。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典礼有个传统，毕业生将毕业证书放在草地上，并且围成一圈，手牵着手，一同唱诗赞美上帝。26岁的马偕完成神学院毕业后，与同学老师齐唱要传遍福音。诗歌完毕后，老师为学生们祝福，大家也各自踏上不同的旅程。这首诗歌的歌词说道，从格陵兰冰雪山到印度珊瑚岸，从非洲阳光泉水流到金黄沙土上，福音当传遍普天下，东西南北都听见，叫人顺服天父，信靠救主的名。

歌词中鼓励着宣教士们的心，也成为呼召的诗歌。马偕宣教旅途踏上前往中国的船上，在一日祷告会中，他读了诗篇72篇后，再度唱起这首诗歌。

即便遥远的旅程，严重晕船，仍然无法消灭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心智。在灵修祷告敬拜中，马街得着前进的力量，一步步靠近美丽的福尔摩沙。

佳音乐福联播网，和您一同探寻宣教士脚踪，祝福您奔跑有力气，工作得安息。

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带来 Tommy Prophet 的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The Restoration of the King》。这一张专辑呢，它重新诠释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诗歌哦。用 Tommy Prophet 他非常熟悉的编曲手法，在这一次邀请了许多的音乐好朋友们，用非常大编制的一个编曲方式来跟大家重新呈现所喜爱的经典诗歌哦。那这样子的一个重新呈现呢，其实在风格上也非常大的改变。这许多的人对于这张专辑的评价就是史诗级电影般的一个等级哦，因为 Tommy Prophet 他其实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跟电视的配乐哦，所以非常擅长营造气氛，也就是在这一些歌曲的这个演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在聆听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画面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哦。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编曲版本，而今天凯西就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紧接着下来，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当中他邀请到了音乐好朋友 CC Winans 在这当中来分享一首诗歌 Jesus Paid It All。

今天跟大家带来 Tommy Perfect 诗歌音乐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 The Restoration of a King。 在这当中的编曲方式，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了想说，诶，今天凯西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的配乐哦？事实上 Tommy Perfect 他长时间都在制作电影配乐，影集配乐，所以在这些氛围的营造以及音效的选择都是非常的到位，而他对于这一些经典的诗歌其实有很多不同想要诠释的一些方向，在这一张专辑呢，他就一一的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觉得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版本，也让我们能够重新去感受到经典圣诗原来也有这么一个让大家惊艳的呈现方式。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诗歌《Amazing Grace》。

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凯西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张专辑里面的诗歌 At La Crosse， 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我们都在寻找一份真诚的祝福，虽然微小，却能够成为某个人生命中的转机。由佳音电台编辑出版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是一份专为慕道朋友准备的温暖礼物，带领人遇见耶稣，领受永恒的平安。我们诚挚欢迎全台各地的教会、公益团体免费索取，因为我们深信这座城市不能没有祝福。传递爱需要您的参与，邀请您以实际行动支持佳音文字事工。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 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让来自上帝的祝福走进家门，也走进人的心灵深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每天好心情。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你的时间不够用吗？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候，也许你有很多的这种人围绕在你的身边，需要你多费一点心思照顾。这个时候你的事业正发达，正有发展的时候，你需要多费一点心思分给别人。有时候你觉得你必须要疼疼自己，所以你也会照顾自己一下，你的时间还够用吗？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其实以前有很多的这些客户经常邀请我去讲一个主题，授课一个主题，就是时间管理。那么在这个听众啊，或者是学生，大部分都是中高阶的主管，所以呢，他们的事情呢相当的多。在他们这个年纪，通常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事业刚好正要攀升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是真的心力或者是各个方面比较没有办法被分配的时候。我记得我每一次去演讲或者是上课的时候，只要是这个主题，在台下的人呢都是意兴阑珊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人相信时间可以真正的被管理，除非他觉得你的事情真的是太少了，或者是你的钱太多了，你多到呢可以请好多人来帮你做这些事情，于是你的时间就腾出来了。除非你的事情太少了，少到你根本也不需要去担心这所有的一切。听众朋友，他们的意兴阑珊让我很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相信时间没有办法被管理。听众朋友，的确，你如何管理时间呢？时间就是24小时，它的循环，一天、一周、一个月、一年、365天，它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你怎么去管理它呢？其实你真正要管理的不是时间，而是你自己这个人。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管理得很好，那么你的时间当然就会比别人更有效率地去运用它，对不对？运用在自己身上，或者是你爱的人身上，或者是你热爱的事业身上。听众朋友，管理你自己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当然是你自己的个性了。听众朋友，我们来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的个性是相当犹豫不决的，你觉得他时间会多出来吗？绝对不可能，对不对？他对于某一个决定，或者是任何一个重大的决策，他都有太多的犹豫不决。也就是呢，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完整的思考，或者是顾虑太多别人的感受，在意太多自己的得失，或者是经由评估之后，这种投资报酬率让他没有办法说服他自己去做这样的决策。所以犹豫不决的人其实不会只有在事业上啊，有时候是在感情上，有时候是在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小事情上面。你会发现这样的人的个性啊，平常他其实不太活跃的，也就是呢，一天当中他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从事的动作是相当相当少的。比如说你可能很少听到他去哪里旅行，或者是去哪里运动，或者是今天做了哪些事情。往往你听到的是，没有啊，我今天就在家，然后看看电视，然后处理公事，或者是打打电脑，上上网，然后上网买些东西，大概就是这样而已。也就是呢，他的行为行动到得了的距离，跟他这个脑筋脑海里头到得了的距离都差不多的。各位想想看，我们上网买买东西能够想到的其实不会太远，对不对？不会让你突然想到5年后你该怎么发展，然后你现在该如何解决眼前的重大危机，他没有办法提供你这些 solution。所以这些人他的个性以及他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表现，你会发现他人生当中许多重大的事情始终没有办法有进展，因为他迟迟不动。他心中也许觉得这个是重大的决定，这很难的，这个会牵一发动全身的，然后这个呢很复杂的，这会把我搞得很乱的，然后等会儿再说吧，过几年再说吧，过几个月再说吧。他的个性一旦是这样的时候，他的工作甚至他的智商，他的心智能力其实都不会进步太多。我们在开同学会的时候啊，经常发现其实过了20-30年，以前很聪明的同学，在20-30年后因为他的个性，反而他的人生没有太多的发展。但是呢，在过去可能表现得很普通很平常的孩子，因为个性的关系的积极，在20-30年后其实他的人生会有完全不同的样子出现。时间管理，首先要管理你
1: 拖拖拉拉的个性，犹豫不决的个性，害怕事情的个性，害怕事情的复杂。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很烦的人，很烦躁，你喜欢把自己关在一个比较舒适的范围之内，你不会因此而清闲的，绝对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人生会发生的重大事情，它是不会因为你这样就消失的。每一个人人生当中都会有几件固定的重大的事情，它一定会出现。对于小孩该有的烦恼，对于事业该有的紧张，对于经济该有的压力，对于家人该有的照顾，它都会陆陆续续出现的。如果你不是一个积极的人，在性格上面这些事情都会相当的拖延，于是呢一拖再拖，其实它干扰你的程度只会更大而已。你会觉得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被时间绑架了。听众朋友，其实管理你自己的个性比管理这24小时的时间其实会来得更有用一点。如果你是一个很冲动的个性，也就是呢任何一个事情你比较喜欢追求虚荣或者是光环，你为了某些事情赌气，你喜欢赌气去做很多的决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也或者是你很讨厌别人说你不好，所以呢有时候你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呢你不希望别人说你不好，你只好赌气硬把它做到底，你没有回头的机会，于是呢你的人生就会因为这些错误的决定，错误的赌气的一切，你必须要付出代价。而这些代价到底真的是什么吗？是金钱吗？或者是你的人生开始改变了吗？或者是你付出了什么样的人力或者是劳心劳力吗？其实都不是的。你会发现你人生会有好长一段青春的时光在付出这个错误决策的代价。你用你的青春，用这么宝贵的时间跟光阴在付出这些代价。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希望拥有更多的时间，首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整理我们自己的性格。有很多人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都会想，我今天要洗衣服，我今天要拖地，我今天要去买些什么，计划着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你会发现躺在床上你把它想一遍之后啊，你就觉得什么都不想做了，就想睡个觉。其实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他心里头不是没有想法，但是他缺乏了很多的行动力。我们经常鼓励大家一定要有行动力，对不对？不管做什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就一旦你打定主意要做某件事情，你总是来得及的，你总是可以在前一分钟赶上高铁，你总是可以在开幕之前让装潢完工，你总是可以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前把案子送出去，你总是在惊险的那一分一秒你及时的把事情完成了，你及时的做到了，你会想幸好。其实只要你打定主意去做某一件事情，你的时间上面似乎总是几乎来得及的。但是有时候这些人可能会想一想就算了，他觉得好麻烦，所以今天要做的每一件事情跟他计划当中要进行的每一个动作他都不会真的去做。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就会越来越发福，然后懒洋洋的，然后对很多的事情呢不感兴趣，他不容易正向思考，他不喜欢别人来打扰他，所以你就会知道他开始变得比较懒散一点。听众朋友，懒散的人时间比你多吗？其实没有，因为在他懒散的时候他的心啊其实是紧张的，他经常会害怕别人赢过他，所以他也会很担心外在世界的很多的变化。其实听众朋友，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宗教的哲学的概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的外在世界是长期处在一种变动的状态的。如果我们的内心世界也能够符合这样的弹性跟这样的变动，你就会发现内跟外就会画上等号，一切就几乎感觉上是静止的。那个感觉就好像外在的世界在跑，你的内心世界也在跑，所以呢，你就反而会觉得很平静。 但是呢，如果外在的世界在持续的变动活跃当中，你的内心呢是不动的，我指的不是那种平静跟自在，我指的是你的懒惰，你的内心是不动的，你就会越来越慌，越来越慌，所以你不会得到真正的自在。为什么要有积极的人生？我觉得积极的人生能够赢得真正的自在，因为只有积极的人生，你才能够符合所有外在一切的变动的这种节奏跟规律。只有这个样子，你才会真正的自在，真正的快乐起来。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时间管理的第一步就是管理我们的性格，在我们的性格当中呢，让它更活跃一点，让我们可以符合这个地球这个世界整体的运作，于是你就会真正的开心起来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管理时间要首先管理我们的个性，管理我们的性格。其实我们的性格当中有很多会去阻碍我们的时间跟空间的运用，所以刚刚我们分享的性格当中的几个特色，其中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赌气，对不对？千万不要有任何赌气的这样的性格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听众朋友，赌气去做的任何一个决策跟动作，你以后就要付上好几年的青春的光阴的时间去付出这个代价。所以你的时间管理，你想想看，你可能不需要走这五年这一招来付出这个代价，你可能不需要花这十年的时间付出这个代价，但是呢，因为一个赌气的性格让你周旋在这些事情当中，你说对不对呢？做好时间管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去面对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是变动的，我们的内心也要有一个积极的人生观，也要符合这个世界的变动，这样内外一致，我们才会得到真正的自在。如果我们的内心是懒散的，我们就会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慌，越来越担心，越来越容易害怕，压力呢也就会越来越大了。希望时间管理可以提供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祝福所有《快乐分多金》的听众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开心，把你的平静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安定自在。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关心 Emily 的身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呢，我就在想，哎，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咳嗽还是怎么了，然后听众朋友觉得我生病了。没有想到呢，这些电话呢是很简单的问候跟纯粹的关心，就是 Emily 相当的感动哦。谢谢听众朋友对 Emily 的所有的支持。我们今天分享在后半段呢，时间的秘密。有科学家啊，他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就是年龄上面，然后他找了大概1000多位的这个民众，他发现呢，他们从事的工作跟他们的个性跟他们自己的外表的年龄以及给别人的感觉，还有这个身体实际的这个医学上面测试的年纪，总而言之呢，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越专注的人越年轻。听众朋友，哇哦，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我发现哦，如果我的同学现在当医生哦，那有些医生年纪很大，对不对？我发现，对对，因为我现在年纪很大了，所以他们 suppose 年纪应该很大，所以哎。有一些人呢，他看起来的确是比较苍老一点，但是有些人呢，看起来真的是比较年轻，比较青春一点。那我发现呢，看起来比较憔悴的人呢，通常他都有很多很多各式各种不同的事情在烦着他。然后呢，比较青春的人呢，他的确就是好像这十几年来很专心的做某一件事情，然后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哎，他看起来的确是比较青春一点，也比较娃娃脸。也的确我发现很多专心的人，他的这个 baby face， 他的确是有比较可爱的那一面，也许他的皮肤或者是很多方面还是会随着年龄而老化，可是他的眼神，各位想想看，如果你到了50几岁你还有一双婴儿的眼睛，到了60几岁还有一双婴儿的眼睛，婴儿的眼睛各位还记得吗？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孩子，2、3岁或者是刚出生，在他还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是很透明的，他们的眼睛看出去跟你看见他好像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跟一切都是那么的有趣。他的眼神，婴儿的眼睛，有没有办法在我们40、50岁的时候，50、60岁的时候，我们还有一双这样的眼睛呢？听众朋友，时间的秘密是什么呢？也就是其实我们以为每一个人都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在演化，一天一天的在成熟，一天一天的在老去。其实我们发现，虽然时间一天一天在过，可是呢，有的人的进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的青春呢，留在好多年前；有的人的智慧，他已经到了好多年后。所以我发现，时间原来有好多不同的曲线跟不同的进度。曾经有一个学生他问我，他说 Emily 老师，有好多书上都写着一句话，他说当你决定要做什么事情，你下定目标的时候呢，全世界都会来帮你。我说有，我在 FB 啊，在这个脸书上面看到好多人都会 po 上类似这些激励的话。他说 Emily 老师，你觉得对还是不对呢？当我决定要做什么的时候，全世界都会来帮我。我觉得你相信比你去厘清它到底对不对可能更重要一点。相信其实是更有力量的。你会发现傻人有傻福，就是这个傻人他傻傻的相信某一个信念，于是呢他就去做这些事情，于是他就成功了。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打从心底去相信某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确是打定主意要找到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也会想办法来找到你。我觉得这个是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专心的投入某一个我们想要成为的或者是想要做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散发出好多好多的讯息，我们的注意力会开始转移，我们的神经回路会开始跟过去的习惯跟惯性表现的不一样。也就是呢，我们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探照灯，想办法去探照到我们需要的一切的资源。你想要得到的那一切，你照得到这些跟你相关的，想要得到的一切，有关联的，所有能够提供你资源的一切。
1: 你当然突然之间就会觉得路径非常非常的多，你就会觉得很宽广，怎么别人十年才遇得到的贵人，你可能三个月就遇到了，突然之间半年之后你就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听众朋友，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就问我，他说 Emily 老师，我怎么样可以功课更好？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要功课更好？你有没有表现出来？那你有没有打从心底想要功课更好？他说有。我说那就会有很多人来帮你。他说为什么？我说别人就会看到你的眼神，他会看到你发散出来的讯息，他就会忍不住想要帮你一把，你就会吸引这些人的注意，吸引这些能够提供你帮助的人的注意。其实听众朋友，我们过去只听过物以类聚，但是我们并没有听过要互相吸引，对不对？其实物以类聚是同类的人很容易在一起，但是呢，吸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能够提供的东西刚好是别人需要的，我们就非常乐于站在那个需要的人身边。当我们可以去提供别人需要的，我们就会想办法找到那个需要的人。所以有很多的女生在她的婚姻当中会觉得自己非常的疲惫，为什么我做这么多，然后我的先生都没有付出太多。其实这就是一种很简单的供需关系，那个需要的人总是会找到供给的人，然后供给的人也会找到需要的人来证明他的价值。付出是一种价值的表现，当我们发现这种需要的需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自然的靠近。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打定主意要做到什么，我们的需求这个讯息它就会发展得很强烈，你就会吸引一切能够提供你资源的人来到你的身边。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另外一个时间的秘密？那就是你会缩短更多年的努力，你会缩短更多周旋在你性格上面的时间。所以听众朋友，下定决心跟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其实能够节省你好多好多年投入的时间。时间有好多好多的秘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感受到一些原来这个世界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呢？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很多人他都会告诉我，问我 Emily， 你有没有在禅修呢？你是不是都透过禅修然后去整理你自己，或得到什么样的启发？那你建不建议我去禅修？其实我觉得不管做什么都好，禅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你能够专心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禅定。所以呢，不管是禅修或者是任何事情，瑜伽、运动、打扫，我觉得都是相当的好的。所以都好都好都好。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说好了，其实禅修呢，就是要我们专注当下，然后完成 当下，并且安住当下，专注当下，完成当下，专注并且安住你的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所以呢，也许很多人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身心呢是被限制的，但是呢，他的心也许是活跃的，身体是被限制的，语言被限制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们的心开始对我们说话。因为当我们保持安静的时候，你的心真的就会开始喋喋不休。不相信你试试看，就是你一天不讲话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开始对你讲话了。你就会很多开始回想起很多事情，然后你的心会开始告诉你，你最近怎么这个样子，然后你上个礼拜应该要怎么样的，然后也许你不需要对这个人这么逼迫，然后也许你应该原谅他。就当我们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开始运作，就会开始喋喋不休的跟你说很多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哲学上面的宗教，它其实呢就是一种真的是很科学的事情。好，那听众朋友不相信你可以试试看。那什么时候类似禅修呢？我觉得运动打扫都是的，但是我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听众朋友，有什么时刻你觉得你的身体是被限制的呢？你有没有这样被囚禁的时间呢？我都这样训练我自己，听众朋友也许你可以参考一下。等待的时间，比如说我在等待公车的时间，我在等待一个签证的时间，然后我在手术房外等待亲人开刀的时间，然后我哪里都不能去。有的人也许是候机，也许是任何一个时间点，我们经常被囚禁了，就是你也不能做什么，然后或者是在过海关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移动你的身体，然后你也不能去做别的事情，然后你必须要在那里，整个你的行动力是被囚禁的。在那个当下呢，当然我看到最多就是每个人会把手机拿出来，开始滑手机，开始看，然后很多的脸书或者是新闻，或者是去打发这个时间。那其实这个时间呢，跟我们禅修的意义是一样的，也就是呢，当我们身体语言被囚禁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开始说话。其实我自己发现，在这些被囚禁的小段的时间，也许是半个小时，也许一个小时，甚至有时候只有15-20分钟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静下来想很多事情，没有刻意要去想些什么。但是听众朋友，说真的，有好多的答案都是在这些被囚禁的时间里头想出来的。我觉得时间原来是这样跑出来的。也许你这个答案你要花3天或者3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想得通，或者是3年之后别人告诉你，你才会懂，你开窍了。但是也许在这囚禁的15分钟，在这1个小时当中，你就懂了。用1个小时去换3年，1个小时去换3个月的这种来回的往返周旋在这些心情上面的时间，突然你就懂了。我觉得禅修是任何时刻你都可以做的，不管它是不是以禅修的名义，你都要记得，当我们的身体所有一切开始停止运作的时候，你的心就会开始活跃起来，你的心就会开始喋喋不休地帮助你厘清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种短暂的被囚禁的时间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的收获。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分享，这个 Emily 分享了几个时间的秘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管
1: 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要完成多少的志业，你都要记得，来到地球走了这么一遭，一定要好好的把自己发展发挥到极致。你的灵魂来到这个世界，一定有它的作用。这个作用，如果你不去发展它，这个种子它就长不出来，或者是长不完全。当我们可以经历这个种子各式各种不同的发展的面向的时候，你每一次每一个阶段每隔十年就看到自己很不错的样子，我相信你的灵魂就会越来越高尚，你就会带着最高尚的灵魂离开地球。所以呢，让我们的身心在这个地球在这个世界呢，一层比一层修炼的一层比一层还要好一点，让我们带着高尚的高贵的一切，很 elegant 的所有一切的感受离开这个世界。好好的运用你的时间，不要让你的性格，不要让你的心情，不要让你的赌气，让白白的青春跟时间就这样浪费了。

0: 您收听快乐分多金，听众朋友，当你打定主意要什么，你要的那个东西也会想办法来找到你。其实真实的信念，笃定的信念，并且实实在在的去进行，拥有一个积极的人生，其实会节省你好多好多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会越来越精彩。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1: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们永远不知道对一个人能够好多久。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只能爱他几年，他也只能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你不会希望他对你负责，你只会心疼他有没有快乐。那么你一定会放下所有对他的期待，希望他开心就好，也希望他每天醒来都是带着笑容去做每一件他想做到的事。

要练习放手，你才能够看到他长成他想要的样子。要告诉自己，要试着放手，你就能够把他送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当我们真的可以放手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爱更远，你对他的爱也会更大哦。

要好好的照顾自己，你有爱自己的能力，就会有爱他的能力。当你每天都有好心情，你就能够听到他的开怀大笑，你就会拥有他的笑声。你在他的眼神当中会看到属于他的希望，他的理想，他的人生。于是不管他走得多远，你都会放心的。无论他在哪一个世界，你都会知道他已经开启了属于他的另外一段崭新的

祝福是最大的爱，也是最好的力量，让他带着这么好的力量继续往前，带着他留下的一切美好，你也可以继续的前行。要记得，他走上他的，你走上你的，不管他走到哪里，你到了什么地方，你们永远都在一起。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在你的世界中，人们寻常的岁月静好，依靠的是你的负重前行。事物美好的自然发生，可能隐藏的是你的默默求全。许多生活惊喜的跳跃起伏，紧系的是你的善良，你的埋伏。于是因着你的任务，上天给了你温和从容、智慧机先、天真以及无惧。许多人因为你拥有了一生中的好时光，他们也会为你的一生演出一部流连心动的花团锦簇。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自己长大的小孩吗？你很清楚，其实你这辈子没有办法从你的家庭当中得到太多太多的帮助。你知道，在每一条你前面的路，你都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前行。有时候不是能力，不是天赋，也不是聪明的问题，是勇气。你不知道你的勇气要从哪里来，你只能够为自己打气加油。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自己长大的小孩，要记得给自己更多更多的拥抱，要多爱自己一点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自己长大的孩子，听众朋友，你也是这样长大的吗？当然我们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决定，但是呢，在一路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自己跟原生家庭的格格不入，可能在某一些价值观上面，或者是某一些开放度上面，我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件事情。好比说对人的方法，我们可能会觉得对人不能够这样，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跟整个你自己的家庭里面的很多的信念呢，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可能很多时候的防备你觉得是不需要的，然后你很希望去接触，你很希望去飞翔，但是呢，他们是亦步亦趋，战战兢兢，甚至呢，非常非常的保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待人生的很多的心理距离是不一样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的这种距离拉的是非常远的，那我们对很多我们热切的想要追求的事物的心理距离是非常近的，甚至是叠合在一起的。所以有时候自己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呢，你的家庭其实对你也是相当不谅解的，有时候在某一个阶段是不谅解，那通常到年纪大了就会比较能够和解，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不谅解呢？就是当你要做出一个出格的决定的时候，出格的决定指的呢，就是好像跟他们的经验值不一样的决定。好比说你为什么要去念那个学校，你为什么要离开家，你为什么不在家旁边工作就好了，为什么不留在家里帮忙，你为什么要飞到那么远的地方，你为什么要那么虚荣，然后你根本没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有时候呢，在心理距离当中我们会很沮丧，是因为在我们周围的家人不断不断的在我们对追求这件事情的动力开始的时候呢，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这种阻挡跟这种泼冷水。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有可能你人生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就是你自己做的，而那个决定可能是非常叛逆的决定。好比说你可能要在家旁边念国中或高中，但是呢，你就跑到一个很远的县市去了。好比说你可能要放弃这个某一个兴趣，但是呢，你家里的人不让你也不支持你的时候，但是你坚持了这件事情，坚持的这个兴趣，你的每一个决定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仿佛都是叛逆的决定，你的每一个选择在你的原生家庭当中仿佛都是一个会破坏他们安定或安全或安稳的很大的决定。所以你好像是一个破坏者，每做一个决定你就成为一个毁灭者，你就成为一个捣蛋者。每一个原生家庭的人都会在你下每一个重大决定的时候这样去反映你的很多的选择。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你必须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够去走上你想要走的路，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旁边的同学朋友为什么那么简单，同样一个事情这么的简单就沟通完毕，但是在你家里会产生一个这么大的波澜，这么大的冲突，这么大的争执。很有可能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你的父亲或是母亲，可能是父亲或母亲呢，他很想做但是他不敢做的，那因为他这辈子也没有做到，但是呢，你做的让他出乎想象，然后他没有太多的兴奋跟期待，是因为他把兴奋跟期待转成害怕跟恐惧，所以呢，他不希望你带给他这么大的害怕，不希望你创造这么大的恐惧给他，所以他就会希望你不要动，希望你可以 follow， 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开始为自己做决定了，这辈子的人生就会开始改变，因为每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你就会给自己更大的勇气，你就会更清楚，其实所有的一切无关乎情感，只关乎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

当我们对最熟悉的人感受开始陌生起来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花很多的力气想要改善彼此的关系。听众朋友，也许这种陌生的感觉是要提醒在你身上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等待着你去发现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0: 天长。
1: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来到一个很奇特的家庭，然后跟透过这个寄宿家庭让自己长大，然后在地球上要习惯地球的一切。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己像丑小鸭一样，然后有一种很奇怪的这种预感，好像自己有一天不是长成丑大鸭而已，而是成为一个白天鹅。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很多人会以家人之名告诉你你的人生应该要怎么样过，对不对呢？都是为了你好，都是为了你想，然后都是为了安全起见，然后都是在告诉你接下来你不要异想天开。自己长大的孩子，靠着自己做大决定长大，勇闯他的人生的孩子，其实非常的辛苦，因为他永远仿佛有两个自己在前进。这个辛苦呢，就是一个是父母眼中的你，原生家庭中的你，一个呢是你在心里仿佛见过的那个自己，但是他还没有发生。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仿佛自己有一个全新不同的样貌，但是呢不是你原生家庭当中认识的你。所以有时候会有两个自己同时在一个时空当中，然后呢你一方面被那个原生家庭的自己呢，这个手脚呢是会被绑住的，然后呢一方面呢又告诉自己其实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才是你自己真正想要的。所以这种仿佛有两个自己在前进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不会改变的，一直到你七八十岁八九十岁，你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样的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样的大时代的条件当中，在某一个阶段，他的原生家庭会觉得他非常的自私，也就是呢，你怎么可以破坏我们的安全舒适的感觉，然后任性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任性的去为你的人生做决定。诶，我们都不敢为自己做决定了，你凭什么只做你自己的决定？你凭什么不顾虑我们的感受？你凭什么不为我们停下脚步？所以其实在某一个阶段，他会被原生家庭用一种非常评断非常自私的态度跟角度去看待被对待。当我们没有办法抵挡这一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屈服，然后有时候就会放弃这个念头去发展你自己。所以这种仿佛有两个自己在前进，其中一个自己就是会非常非常的限制，被限制。那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呢，当然会来自我们的家庭里面对很多人生观的很多的格局跟看法。所以其实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呢？就是会让我们不敢去想象，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不对？当我们配不上的时候，我们就不敢想，甚至我们敢想，然后只要透露一点讯息的时候，可能旁边的人都会嗤之以鼻，然后会嘲讽，然后甚至呢，会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那当你执意要去做的时候，他们的害怕就来了，他们的恐惧就来，你变动这么大，我会不会因为这样我要帮你买单什么？我会不会损失什么？我会不会为了你这个大决定而我这个家庭牺牲了什么？你会不会害了我们？听众朋友，其实这种反应的过程其实是让人很伤心的，很受伤的。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父母亲好像为了这样害怕自己这个害怕自己损失，然后反而不让你去做或者不让你去追求，所以他们不断的让你感受你的不值得拥有，以及你的配不上，以及这个东西根本不会跟你画上等号。这些限制性的信念呢，来限制你的这个自己不敢动。但是你仿佛有另外一个自己，你知道自己不会是丑小鸭，仿佛你跟其他的兄弟姐妹都不一样，你知道有一条路你是可以的，你并没有比不上别人，甚至在那条路上你可以把自己发挥得更好。可能在这些事情当中呢，我们会从一些小小的征兆去发现，好比用钱这件事情，你会发现你胆子比较大，你比较敢用钱去换取你真正想要。但是呢，可能我们身边家庭里面的人呢，用钱就是相对的保守，然后相对的不敢想，然后呢就像漏斗的上方跟下方，他们是非常非常这个聚敛的，也就是呢越活越狭窄。但是呢，你在用钱上面的这种勇气，其实不是只有用钱的勇气，就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勇气。所以你的原生家庭会没有办法去理解为什么你哪来的勇气，包含在用钱的态度上面。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关卡，在你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当中都是非常辛苦的，只要你是自己长大的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想要获得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是要透过这个成就然后来炫耀，或者是告诉别人我们有多厉害。其实我们就是知道有一个很棒的自己需要被实践出来，需要被发表出来，然后你很清楚知道那个自己其实是存在的。所以当听众朋友，我们开始有这个机会或是有这个勇气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后面就会绵延不绝，慢慢慢慢地展开来。所以首先你真的要为自己做出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做出第一个重要的选择。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当你是这样的人，然后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家立业了，你跟家人的关系当然就会开始慢慢地有一些很好的和解。那我们就会发现啊，原来自己长大的这样的成年人，其实在和解的阶段经常都是给予的人，也就是呢，停止有一些很过度的期待，想要从家人身上去交换什么东西回来。只要我们开始就是没有太多的热切的期待交换这件事情，然后甘心以及能够可以适应给的人，你只要给，你只要给就好了，不要去要。当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大量给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这个家庭主要的秩序，主要的决定者。虽然一路很孤单，但是你也会开始在你的人生当中开始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

有时候我都会觉得上帝搞不好他是孤单的，他是寂寞的，因为当你是一个主要的维持秩序的人，你是一个帮别人实现愿望的人，你是一个能够做大决定的人，你是一个计划的设计者，一个游戏的设计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寂寞跟孤单，就是当世界，当你的生活是你的自由可以创造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尤其是你跟家人之间，你没有办法去分享你的成功，分享你的成就，分享你对人生的某一些体会。那这一路的寂寞跟孤单，就是自己长大的孩子，自己长大的人，他必须要去接受，并且能够理解，他就是你人生的某一种样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你是自己长大的孩子吗？有没有一种自己好像永远少一半的感觉？好像有一半在家庭当中，你很清楚，你知道自己怎么活着，怎么生存，可以搞定这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什么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自己长大的孩子很少体会这种被爱的感受是什么，因为你的家人会找不到爱你的方法，他们其实真的很爱你，只是他不知道如何爱你，然后他也不知道爱你的方式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对待你才是你真的需要的。在某一个阶段之后，当你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跟成就之后，他们会开始不懂得怎么跟你相处，那种隔阂感跟那种想要对你好的感觉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有时候他们经常就是没有办法投其所好，对不对呢？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开始释怀一些事情，因为你会知道其实当你很强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其实你的家人不再控制你，然后不再左右你，也不再去摇摆你，但是呢他们会试着跟你有一些连结，但是这个连结呢可能是非常 stupid 或者是说傻傻的，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做你会开心，你说是不是呢？于是到那个阶段之后，我们就开始比较能够原谅了，然后比较能够对他们开始有一些比较这种互动了。那种互动是什么呢？就好像演好一个女儿的角色，演好一个那个妹妹的角色，演好一个姐姐的角色，你会知道怎么演了，然后你会知道怎么做，然后对方呢也会演回来。我这边提到的演呢，可能不是故意或是虚假，那是真的很真实，就是他知道怎么去扮演这个角色了，然后呢对方也会知道怎么扮演哥哥了，怎么扮演弟弟或妹妹，怎么扮演爸爸了，就是你会开始懂得这个剧本该怎么写了，该怎么走，然后你会有一套这个原生家庭相处的剧本，然后你也会有一套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世界的自己的这个剧本的发展，所以呢在你身上可能会有两套剧本咯。所以听众朋友在那个阶段你可能就会好过一点。那刚刚呢我们也分享到少一半，对不对呢？就好像一半丢落在外面，直到什么时候你会感觉这一半找回来了呢？你会发现有一个懂你的人，有一个了解你的人，然后你会发现哇，怎么这个人可以说中我很多很多这个心里面的感受，我说不出来的，哎，都被他说到了。然后或者是我在经历的这个所有的每一步每一天当中的这种百感交集，这种很复杂的这种心境，竟然被他一语就道破。就是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人存在，这个人可能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同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假设遇到了这样一个，或者 是教会里面的某一个牧师，或是某一个朋友，当我们发现碰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种被爱的感觉，然后被懂的感觉，被理解，被疼爱的感觉，然后我们就会对这样的人开始有

的一个父母亲的这种仰慕跟向往。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关系，就是我们可以去接受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有一半的对家庭的真正的这种自己期待当中的真正的关系，真正的家庭关系，它其实是在外面寻求，是在外面必须要在外面找到的。可能在我们的原生家庭，它只能够承担一半，只能够扮演一半，那另外一半呢，在我们的求学或者是工作或者是人生的很多很多阶段，可能会另外一半是丢就遗弃或者是遗留在外面，然后被我们找到。当我们找到的那一刻，其实会非常开心，然后非常的快乐，然后会非常非常的珍惜，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可能都没有这样的感受，这种这么这么的被理解。于是呢，当我们被理解了，我们就有被爱的感觉，我们就开始相信我们自己相信的是真的了。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某一个这个天鹅的预测，我们不会只是丑小鸭变成丑大鸭，我们有一种白天鹅的预测，果然是真的了，果然是不是异想天开的，是真的会 happen， 真的会发生的。我们在这样的人的口中，他坚定的眼神当中，他的很多对于你的引领当中，你感受到这样的力量，感受到这样的信念了，你敢去做了，你敢去想了，你敢去伸展了，然后呢，你敢踏出你的第一步了，然后你告诉自己，所有的一切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不是虚幻的了，那是真实存在的了。于是你人生当中会开始启动一个前所未有的力量，引领你前进。听众朋友，我们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自己长大的，所以很多很多我接触的很多的领导人，很多我的学生当中，有时候我就是在很短的时间，我就能够感受到他们是自己长大的孩子。自己长大的孩子呢，总是勇气与恐惧高度的并存，总是有两个自己呢在打架，总是有一个自己仿佛可以预见的未来的很棒的自己，跟一个被限制被捆绑很久的自己在挣脱，在彼此的妥协当中。在他们身上我都可以看到两股非常极端的力量，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人，我们要知道自己要怎么做。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们也知道自己的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其实这样的孩子，这样长大的大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信任。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信任别人，而是信任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考验。所以要好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容易轻易的相信，但是一旦相信了，就会把所有生命中的力量投进去了。所以当我们发现这个人的欺骗，或是这个人所有一切的受伤，在我们受伤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那可能就会让你很退却，然后呢，甚至就开始了启动了一个放弃的念头。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哦，等待不是一件坏事，有时候在慎选，在仔细，在寻找另外一个家庭属于你自己真正的归属的时候，要有很多很多非常重要的等候的过程，直到那个人的眼神，你要懂得去等候这个眼神，等候这个理解，等候这个他懂你的时候的那种坚定的力量。当你听到这样的声音，熟悉的声音，当你听到看到这样的眼神，熟悉的眼神，你就会知道那就是你该去的地方，你该接近的人，你该生活中产生发生该有的一切就在那里。

只要找到了这样的人，只要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要放手去飞，因为那是上帝为你安排的一亩沃土，它是非常非常的肥沃的，它是为了你生长而安排的，你要好好的去放开来长，因为在那个地方你会得到所有的养分，你会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一切，很快你想见中的你就会开始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会经常习惯接触二手的知识，很少去探见这个一手的资料，我们有时候也会过着别人二手的人生，很少去开创，去寻找自己的一手的人生经验，人生的历程。听众朋友，在你自己长大的每一个日子当中，我们都在创造第一手的人生经验。你想要走自己的路，你想要看见自己想看见的样子。当我们的手脚被绑住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的加快速度，但是当你找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真正的地方的时候，要记得也要把转速调快，然后告诉自己用力一跳，放手一搏，你就会发现全然全新的完全不同的人生风貌，它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有学生啊，我的学生曾经告诉我，就是呢小时候呢他很想要学钢琴，那他也在比较年纪大的时候，比如说可能一般人是五六岁学，对不对呢？他大概就是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去学的，然后就弹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他也得到老师很大的鼓励。那有一次呢在钢琴发表之后啊，他的妈妈也很开心的跟别人分享，就是哎，我女儿钢琴练得不错。然后呢可是旁边的这个阿姨呢就跟他妈妈讲说啊，他年纪那么大了，当然就比较会弹。然后他发现那个时候他妈妈脸色就变了，好像也觉得自己好像也没什么好炫耀的。然后呢因为每一次上课的费用都很高，有一两次呢请假，他的妈妈就告诉他，就是说你自己找时间要跟老师要求再把他练回来，否则那个钱就浪费了。他说他这辈子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被妈妈逼着带着琴谱出门，然后去敲老师的门，然后老师全家人都在客厅看电视，然后他跟老师说我来补练钢琴，然后老师也会让他练，他就在钢琴声，因为钢琴也在客厅，然后跟老师一家人在客厅看综艺节目。然后他说那个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光，他觉得为什么要这样打扰老师，然后就是因为不想要这个费用呢浪费了。然后呢他就很希望自己钢琴也可以练得很好，他回家呢就跟妈妈拜托哀求，就是他很想要自己 有一个钢琴，然后呢这个钢琴呢他一定会好好练，然后他很有兴趣怎么样。然后妈妈就告诉他说，我怎么可能买得起钢琴，我们是不可能买得起钢琴的，所以你不要想了，因为我们家很穷。然后呢这个学生呢他就又去练了一两次之后呢，他就告诉自己，我对钢琴再怎么有能力，我家终究不会有钢琴，然后呢我也练不成，没有钢琴呢我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即便我自己再有能力，其实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的。所以练了两次之后，他就跟他妈妈说，我不要再练了，我对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然后我没有兴趣了。然后妈妈呢在事后他年纪大的时候呢，这个我这个学生他已经长大了，就跟这个学生讲说，哎呦幸好那时候我没有买哦，你看你练了两三次你就说不要练了，那幸好我没买，不然就浪费了。这个学生呢听了就痛哭流涕大哭，他就跟我说， Emily 老师，在我人生当中诸如此类的经验非常非常的多，好比有一次呢他觉得他要去欧洲旅行，有一个非常实惠的旅程，然后他自己攒了一些钱，然后呢他就告诉他的妈妈， 很想要跟爸爸妈妈讲，然后呢他的爸爸妈就说他可能试探他暑假不要回家帮忙，然后可不可以去出国这样。他的爸爸妈妈还不知道他要出国，只听他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呢，他爸爸妈妈就说，哎呀，我们连那个台北都没有去过，哎，我不敢想，我这辈子都不敢想要坐飞机或是什么啊，台湾都玩不完了，还要去国外玩哦。当他听到这个的时候，他说 Emily 老师，我当下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出去，我爸妈都没经历过的，我凭什么去经历，我爸妈都没有的经验，我凭什么拥有。所以呢他说他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坐飞机到金门，那是第一次他搭飞机。那当然到了四十几岁的时候，他才开始敢去美国，敢去欧洲，从旅游，从念书，甚至那个时候才开始去出去念研究所。听众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大很大的这种限制性的信念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如果我们的父母是一对自卑的父母，自卑的家庭，我们就会不敢想象，我们就会开始阻断自己的渴望，我们会去训练自己，训练自己阻断渴望。听众朋友，渴望的发生是非常自然的，我们竟然要训练自己从小到大阻断阻断阻断，对不对？不准想不准想，不要想不要想，你不配你不可以，哎，阻断渴望。当我们有一对比较控制型的父母的时候，我们会不敢有成就，因为控制型的父母可能会希望你所有一切的好都来自于出自于他的手中，
光，对不对？你的功课好是因为他辅导有力，你会有这样的表现是因为他时时刻刻在你身边，他做了什么样的 effort， 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的所有一切的分数都出自于他的手中。所以你不敢变得比他更好，是因为当有一天你走出自己的路的时候，你的分数不是他的，他就会开始嫉妒你，他会开始有很多的羡慕跟太多的不以为然。所以不管你再怎么成功，甚至你越成功他就越否定你。当然我们也有一种冷暴力的父母，这种冷暴力的父母呢，最近我经常碰到，就是他已经是长大 成人了，但是呢他的母亲呢，这种冷暴力，冷暴力就是什么，这个母亲呢其实是一个这个社会的有名望的人士啊，然后呢非常的有非常权威，但是呢他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只要不合他意呢，他也不跟你沟通，他就是用一种冷处理，然后不理你。那这种冷暴力呢，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冷暴力的人及时的回应，及时的反应，没有这种及时的回应呢，他就会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情感是被忽视的，也就是呢他完全不当我们是存在的，把我们当空气，对不对呢？所以当我们的父母经常用冷暴力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经常是一个被稀释的消失的一群人。所以当我们经常用这样的方式被对待，我们对这个世界就会失去了一种表达的能力。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当我们听不见，我们就很难学说话。当我们经常 不被回应，我们就很难去表达我们自己这个人，以及在这个世界必须要呈现出来的样子。听众朋友，我们没有办法决定自己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影响，然后被塑造雕塑成什么样的自己。当有一天你理解了，当有一天你看见了，你终究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洞，属于自己的归属，属于自己的去处，你就会更清楚知道自己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可以活出你想要的人生。如果你是自己长大的孩子，要告诉自己，其实没有屋檐，你会拥有更大的自由感；没有屋檐，你就能够大口呼吸；没有屋檐，也许你必须要给的更多，你必须要是那个给的人，但是只要你给得出，是不是也代表着你拥有的是更多更多的呢？听众朋友，这是一个祝福，自己长大的孩子是上帝的祝福，我们要知道这个祝福要帮助我们成就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当你感受到这个礼物的珍贵，感受到这个祝福的可爱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这辈子不虚此行，不枉此生，你就会开心起来，幸福起来，快乐起来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哪怕别人怎样伤害，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他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不是吗？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想收听更多 Emily 老师的节目，欢迎 YouTube 搜寻 Emily 老师广播频道。想掌握最新的 Emily 老师活动讯息，欢迎追踪 Emily 老师广播频道 FB 粉丝专页。想了解 Emily 老师最新课程，欢迎拨打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0: 走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1: 一不小心睡过头，机器人闹钟跟我睡了很久。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您好，我是洪荣良，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祝福你常常在上帝的爱中满怀着信心盼望，勇往向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你有成为理想中的大人吗？青春打勾勾，有梦一起走。文贤制作主持。
6: 欢迎光临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青春打勾勾呢，是一个关于青春还有梦想的节目，在每个星期四的晚上8点钟，在台北佳音广播电台 FM90.9， 周六的晚上11点钟，则会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104.3， 还有在宜兰罗东的 Love Radio， 由我们隔周的重播是 FM90.3，要跟大家一起来做梦。但现在也都可以透过网络来收听了，全球一起听起来。你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只要到 Play Market 或 APP Store 里面去下载这个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在线上及时收听。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时间点里面，就会听到青春打勾勾节目了。那如果不是在我说的时间点里面呢，你就到节目精华区里面啊，等你有空的时候到节目精华区里面找到青春打勾勾，你就可以在线上及时的收听。那如果你是用笔电或家中的电脑的话呢，不用心急，没有问题，你一样到佳音电台的官网啊，上面有所有我们的频道还有更完整的资讯。那你也可以到节目精华区里面一样找得到 文贤的节目青春打勾勾，还有我的家庭保健室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哇，这礼拜有好多新鲜事哦，包含了我们的金曲奖公布的这个入围的名单，对不对？通常这种时候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会有一些的遗珠哦。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呢，也帮大家选了很多在今年金曲奖里面有很好表现的歌曲。那最主要呢，最近还有一个很疯的效应，呵呵，很疯的效应是什么？就是还有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就是竹芋哈，连我的这个大婶婆啊，我的姨妈啊、阿姨啊，他们都说你有看竹芋不？然后对，大家都在讨论竹芋，竹芋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用一集的时间也来跟大家聊一聊竹芋，还有它背后的制作故事啊，我想也是挺有趣的。所以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吧，来听这一首歌，来自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呢，在今年的金曲奖里面也有蛮好的很厉害的表现哦。好，里面的这首歌浪人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进入今天的今晚谁来打勾勾咯。

好听的歌曲，你所听到是来自张震岳的《浪人》的这张专辑呢，在今年金曲奖里面有很好的表现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探讨的就是在中国应该算是好多地方哦，听说已经红到这个法国、欧洲都有这个不同的版本了，在 Netflix 上面呢也非常的意外爆红，而且是整组人爆红哦，有所谓的竹玉男模团，对不对？好，每一个角色大家都说哇好帅哦，好帅哦，女主角好甜好可爱哦，对不对？好，所以呢哇，到底竹玉为何能够这个全面出圈？这个讲法就是 很这个中国大陆的讲法，出圈就是全部都出彩了，都非常厉害的。那首先我要讲竹玉的话，我觉得网络上有很多资讯你可以去找啊，然后呢你也可以再去看，对不对？或者是很多人就还正在追，所以我不会讲太多剧情啊。总之呢，他就是一个落难将军遇到一个杀猪女的故事。那我首先要讲的就是他的这个设计的层面啊，因为自己是学设计的，所以我觉得光是竹玉这两个标题的这个字体哦，就让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觉得非常的精致跟细腻哦。首先讲到这个竹玉的竹哈，里面女主角叫樊长玉哈，樊是这个很复杂的那个，我们都知道樊光耀老师的这个樊哈，这个姓氏的哈。那竹玉呢，它叫长玉嘛，所以这个追逐的竹玉就是这个玉佩的玉，所以叫竹玉。好，那它也是这个小说改编的，它有原著，然后跟这个线上偶像剧的版本，陆剧的版本。那光是这两个竹玉这两个字，我觉得就剧组就非常非常用心哦。这个字体里面你会发现那个追逐的竹，它不是一个错字旁吗？那第一个点下去的一点，如果你有仔细看的话，你现在可能我讲完你就会赶快打开电视来看一下，竹玉的竹点下去的那一点是一只猪，是一头猪。因为这个女主角呢，她就是一个杀猪女哈，她是个屠户的后代，但她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其实你去看戏你就知道，其实她有别的身份，只是后来他们都到了临安这个地方哈，去变成这个卖猪肉的哈。那所以这个从小呢，他的父亲也教长玉很多的武功功夫哦，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将军。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好，那他仗义，他非常的有义气啊，这个长玉后来就救了这个落难大将军张凌赫所演的这个谢征哈，谢家军。好，那他呢就想说，哎，我到了这个小地方，我就不要再叫谢征了哈，征就是征战的征哈，所以他就改名取了，各把他的中国名字呢取了部首跟这个内容哈，所以就改名叫严正。其实我觉得这都非常非常有意思哦，因为中文就是这么有趣哈。因为英文你可能不能这个拼音单字呢，你选几个字母哈，看起来都是跟别人没有差异，可是国字就很有趣了哈。谢取了言字旁哈，征取了正。好，所以就会变成严正哈。那所以他一人分饰两角在这里面哈，他落难大将军。那他们在这个临安小镇里面就发生了爱情的故事啦哈，就非常非常的甜蜜啊，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是比如说我们想要亲亲的时候，我们不会说你要亲亲吗？你会说你想不想吃陈皮糖哈？因为他受伤了嘛哈，所以他常常要吃很多的药啊，所以呢太苦了，所以就吃陈皮糖。好，然后有一次常玉就问他说，你吃陈皮糖了吗？好，那谢征就说，那你要不要也吃？好，后来他们就接吻了嘛。好，所以大家就为了这个陈皮糖为之疯狂啊，是不是？好，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这个第一个毛笔字哈，就是一个我非常非常觉得很厉害的地方。第二个就是那个竹玉的玉哦的那一点哈，是一把杀猪刀。好，所以就代表了这个竹，其实这个竹玉两个字里面代表了这个女主角田曦薇所演的这个樊长玉的角色的很多的身份哈。所以这个屠户女啦，杀猪刀啊哈，那包含里面还有很厉害的，有一条发带会飞来飞去哦，飞来飞去的发带呢，有人说这个笔画里面那个飞就是有点草书的这种行书的笔画呢，就像那个发带一样哈。这个我就觉得因人而异啦哈。比如说错字旁那个到底是不是发带，我觉得因为竹板就这样写嘛，你要说它是发带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至少猪是很确认的，还有刀子菜刀啊，这个杀猪刀呢是很确认的。有些人说竹玉的上面呢好像多了一点，好像那个准尊哈，就是它里面有一只老鹰的眼睛，我觉得也有可能啦哈。但是这个我觉得就各自解读，但是我觉得至少
那只猪哈跟那把刀哈是真的存在这个中国字的里面，我就觉得非常厉害哈。那当然张凌赫过去也有蛮多的作品哈，那他的高学历，他的学霸的身份，然后他的这个亲民的表现哈，他常常没有架子，然后愿意降价来演这出古装大戏，然后让他意外爆红哈，也是。他其实熬了蛮久的一段时间哦，那过去他其实是胖胖的，然后这次呢很瘦下来之后，又被大家笑说是粉底液将军哈，还拿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话题哈，大家都是喜欢看的嘛哈，大家都觉得哎将军应该是什么样的样貌，所以他又呈现一种唯美型的将军哦，可是又非常的有爱，非常的深情，所以我想这是大家非常喜欢樊常玉跟谢征大将军的这样的角色的反差比哈，还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真的非常难遇到这样的情形哦。我们稍微再休息一下，再来听一首歌吧，来自魏如萱的《好像好像》。

来自魏如萱的好像好像。今天在我们青春打勾勾节目里面，文贤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竹芋。你也喜欢竹芋吗？哦，但你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因为一开始呢就是一个雪景，所以很多里面重要的场景都是在下雪。那当然那个雪就会很唯美啊，让人很感动，不过你知道那些都是特效，那个雪不是真的雪，所以可以下得这样满山遍野，这个做特效的功夫要非常了得。不过你不要以为所有的特效都是中国的团队做的，其实呢像里面呢有一只准尊，有一只白色的这个老鹰，就是台湾团队所打造出来的神级动物演技。另外还有这个杀猪女樊长玉所斩的那头猪，扛在肩上那头猪还会扭来扭去的那个猪，也是台湾团队做的。当然有一部分是靠电脑后制完全整个飞行的画面啦，然后还有这个停在手臂上的时候，这只准尊，这只其实呢是由这个工作人员所操作的这个仿真的机械动物。其实我就非常喜欢 Discovery 有一系列的这个动物侦探，动物密探，会到冰天雪地，会到山林里面，会再变成一个粪土球在地上打滚，为了躲避动物们的眼目，然后他们可以跟动物们在一起，这样子的很特别的特效啊，还有这个实体的仿真动物机械动物，所以这只叫做海东青的准尊，它有名字的，其实是这个谢真大将军常常用的这个通信设备。那其实大家都笑说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角色叫做公孙莹，是他们的，是两个人是好朋友，所以他落难的时候就要叫他来救他，然后就是用这只准尊这种飞鹰传书啦，飞鹰传书，所以这个角色也非常重要，我也非常喜欢，等等可以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角色。但先聊回来这只海东青，里面其实他还曾经叼着这个常玉跟谢真的这个发带，有一条蓝色的发带，这个发带我觉得偶像剧就是这样，它会有一些周边，虽然没有要卖，但是会有一些纪念物或者是有一些信物，在这个戏里面，比如说准尊也是啊，猪也是，杀猪刀也是，还有这个发带也是，有时候透过这些物件，所以物件好重要，所以一个剧里面的道具组其实很重要，透过这个发带就传递了这个感情。有些人都说这个发带一定有这个数位跟进蓝牙的系统，为什么可以找到范长玉落难的时候找到他在山谷底下，太厉害了。还有这个他们从这个小酒楼二楼的小阁楼丢下去的时候，既然谢真从底下就可以接得到，他还骑在马上呢，是有点距离的，可是就会自动的飘到他走上，这就是远端数位的定位系统啦，就是这么扯，但这就是偶像剧，那你也喜欢看对不对呢？好，所以呢在里面有很多的特效啊，有很多的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部分。好，那当然我刚刚有说到啦，这个竹芋里面的男模，男模团就是每一个男生的角色其实都长得很帅啦，好像这个齐敏啊，这个邓凯所演的这个白发的漂发的这个皇子啊，也是很厉害的角色，因为他就是代表的是一种疯狂爱着自己的皇后，疯狂为爱可以义无反顾的人的这样的人设，也就爱到疯批，爱到有点夸张了，可以把他跟皇后锁在一起，这个皇后于浅浅孔雪儿所演的这个角色，这种痴恋啊，让他你知道在这个竹芋开演了之后，他的涨粉116万人，所以是非常非常厉害，所以他也为这个戏付出了很多，他也去瘦身啊，然后去揣摩这个角色啊，演活了，就是那种深情，我非你不可，然后我可以为了你做尽一切的事情。他为了邓凯，为了这个齐敏这个角色，其实他就减重了7公斤，然后研读剧本，然后他要用银发亮相，所以他也要维持这个头发的颜色，所以他一个礼拜要漂头发3次，所以是其实是蛮辛苦的啦，而且呢他们都说他常被人家讲的就是
邓凯跟这个孔雪儿是公费恋爱哈，因为听说他们私底下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是不知道有没有在一起，没有官宣嘛哈，但是就觉得看他们两个互动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甜蜜。然后另外有一个就讲说，于浅浅其实在原著小说里面其实他是穿越的，从现在穿越到古代，所以他会教这个樊长玉怎么卖猪肉哈，要打折啊，然后要有做账的习惯哈，然后还有这个行销策略的手法哈，买一送十这种非常现代的做法，其实为什么？然后还告诉他说，也要有企业的识别系统，你要叫谢珍帮你写个字哈，因为他不识字嘛哈，他杀猪女哈，所以呢。他就说你要叫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帮助他卖猪肉，做这个企业能够成功哦。所以大家都说这个设定其实是蛮酷的，而且他在剧里面在画画的时候居然画了熊猫哈，那个熊猫是四川才有的，所以呢大家都说他应该是穿越的人类哈，所以非常有趣。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很多幕后我们所不知道的，戏里面没有演出来但是导演想要说的话哈，蛮有趣的吧。来听这一首来自凤小岳，我觉得他也好适合古装戏啊哈，从今以后你自由了。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竹芋哦，不知道你看完竹芋之后有什么感觉，或许你还没有看，或许你家没有 Netflix， 或者在网络上你可能看到多多少少有看到一些片段哦。其实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呢，那个天花板就是因为我们是那种没有天花板，就是管线外露上在外面的那种工业风 loft 的室内装潢哦，所以就有很多管线，然后我就挂了一条蓝色的纸片、哦、就很长很长，很像那个发带，它就挂在那里。然后看到它的时候，我就想说，OK， 就是他们最后有一个台词，就是搭上了，因为他们希望两个人的发带呢可以挂在一起，就好像他们一直搭在一起一样哈、哦。这个是在故事的最后一集哈、哦，最后一集里面，他们又回到临安小镇去生活了哈、哦，放下了他们后来最后两个人都成为大将军，甚至是成为摄政王。就是因为皇帝年纪还很小，就是这个于浅浅的儿子，那年纪还很小，所以谢征呢就要当摄政王，那也有点暴雷，不好意思。对，那最后可是他们愿意选择回到临安去生活，那他们所常在树下约会，那棵树就变成了一个

姻缘树啦，大家就会丢发带上去看有没有挂在一起，所以发带我刚刚说的象征物其实在一个剧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讲回来这个郑恺的这个角色，其实他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已经出道蛮久了，演过十几部的戏了，但通常都遇到这种戏红人不红的一个状态，直到竹玉他是自己说他要把头发染成银白色的，所以在古代因为他其实身世也蛮惨的，虽然他是皇子，可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皇宫里面生活，那又就是有这种宫斗的状态啦，然后所以呢大家都说哇他这个白色头发真的太适合他了，但是又把他称呼为邪恶谏臣，邪恶谏臣因为他就是一个反派的角色啦。好，那再来继续聊一聊我最喜欢的角色了，就是这个公孙瀛山长先生。其实山长就是校长，他就是个书院的负责人了。那为什么他在书院里面呢？因为呢其实他们家有历代下来有好几个皇后呢都是公孙家族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气质非常好，然后都是可以读书的，琴棋书画。但是呢因为就是曾经有这个后宫之乱啊或是等等的一些状态，以至于呢他们家就开始落寞，但他们就开始经营这个书院，那有很多的想要求官的人就去书院读书，然后准备去考试嘛，那所以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他就变成他们世代都不为官，他们就是做这个角色老师的角色，然后呢训练人去为官。那长公主非常喜欢这个公孙瀛在戏里面的这个温润如玉的贵公子，但是他在里面超级可爱，他跟谢珍两个人是兄弟嘛，他是好朋友的那种兄弟，然后就是一搭一唱然后很闹，比如说他就会说你是不是被常玉打了，然后他就折他手指，然后类似像这样的戏，或者是他在戏里面常常跌倒，因为其实演谢珍的演公孙瀛这个瀛不是很好写，是这个右边是义部，然后旁边是很像景的这个字，可是他不念景，他是念瀛。公孙瀛的这个角色呢叫做李青，李青本来也是蛮高的，他是183公分哦，但是你要想他站在谢珍张凌赫旁边190公分，然后这个郑恺呢也是190公分以上大概都是这种高度，所以他就显得比较矮人家7公分嘛，所以剧组都帮他准备了一双很高的鞋子，以至于他们对戏的时候可以眼神是不会往下掉的，就是他们好朋友眼神就可以对视的，所以他在戏里面就常常有跌倒的状态。不过你以为你看不到这些跌倒的状态吗？其实这个导演说跌得真好，他三段跌倒三段都播出了。等等听一首歌再跟你分享他怎么跌出一个名堂来的，来自艾怡良好听的歌曲《那时有你》。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青春打勾勾跟你一起聊聊竹玉，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刚刚讲到了这个在竹玉里面我最喜欢的角色哈，就是这个三长大人哈，他跟这个长公主齐珠哈，是这个玉钟离所饰演的，有一段非常纯真而且又逗趣的恋情，所以他们两个的互动我就会特别回去重看哈。当然我也很喜欢张礼赫跟田曦薇的那种互动哈，但是这一对真的太有趣了哈。这公孙莹呢，他因为他穿着高跟鞋在剧场里面走来走去，好，然后他就是很斯文的，好，所以他也会受伤啊，然后又要打仗了也会受伤嘛，好，所以他的三个名场面都是 NG 的片段，好，所以这个导演曾导呢，曾庆杰曾导就决定全部都留下来，好，第一个就是他在耍帅摇扇，好，劝这个将士们不要进去打扰这个谢珍跟田曦薇在里面，好，后来他哇转身要走下楼梯的时候，结果就从那楼梯上跌下来了，所以大家也是觉得有点糗但是有点好笑，因为他们就是不敢进去打扰，然后就一直在外面假装咳嗽啊，就做一些什么动作，好，所以是蛮轻松的 一幕温馨的，所以这个跌倒呢似乎就觉得蛮合适的，所以这不是设计好的，真的是单纯鞋子太高了，可是跌得蛮惨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跟这个长公主，因为他就想要长公主来看他嘛，然后他又没有打仗，然后呢谢珍就笑他说谁叫你要整天拿着一把雨扇，你以为你是诸葛亮吗，这样子，他就说我帮你找太医来，他说军营里面都没有别的医生吗，例如像这个长公主，因为长公主就是为了体恤民情他就跑到了战场去，也其实也是想要看看公孙莹啊，也想要看看谢珍这样子，好，所以呢后来呢他就帮他推拿帮他按摩，就是因为他看他有没有受伤，结果就推到李青的这个痒处，所以他就当场就真的在片场就笑起来，因为就忍不住了，好，那这个我觉得长公主啊这个玉钟离的反应也超级快，他就说立刻接戏，他就说三长你在笑什么，你明明就受伤了这样子，然后顺势这个李青三长就说哎呀我怕痒，然后就忽然很好笑，其实这都不是台词里面的戏，但是就是太可爱了，他们这个互动呢就很像情侣之间那种打情骂俏，所以曾导就说都没有喊停，就让他们演完这一段，然后就咔一次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很有趣。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最喜欢的这个竹玉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大概在二十几集里面，这个就是公孙莹呢要追在长公主身后要告白，因为长公主要回宫了哈，她已经从战场上面退下来了，好，结果她的衣袖那种古装都很长嘛，就被那个旁边的小柱子，就是比如说有小桥流水旁边不是有矮柱嘛，她的衣角就被勾到了，所以她就跌了一下，可是那种跌了一下就是虽然很慌张，可是那个踉跄那个狼狈摔倒可是都让他的那个情感迫切感，他的那种一定要追上长公主的这个心情呢一览无遗，所以大家都好喜欢他的这种挫样，就是这种出糗，其实谁在爱情里面不出糗，谁在表露自己的真心情意的时候不是有一点这么笨拙，有点这么不好意思，不是会讲说哎呦喂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反而是很甜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戏里面很成功的地方。还有他的告白也是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就是因为他们家世世代代不能为官，可是如果他要娶长公主他是不是就要放弃这些，就要长公主放弃这些身份啊，她要嫁来书院啊等等，她觉得她没有好像没有办法这样做哈，没有办法有资格要求长公主跟着她这样子，但她最后还是说出口了，你愿不愿意在未来日子里面好像他们回到书院里面过着这种隐士隐居的生活啊，长公主后来一开始没有说话哈，然后长公主说一句那如果我不答应，好，那我觉得那一幕他也演得很好，就是这个李青他就说那就是当作是我妄言了，就是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然后眼泪就掉下来了，我也是看了之后超心酸超心疼的，然后他就说，然后后来当然是他其实是答应，他只是故意要逗他，他就觉得他就像木头一样，整个戏都已经快演完你还不敢跟我告白，好，对不对，好，所以是很多那种甜蜜的戏份让我觉得哇这个是很厉害，那个情感的角色很好，因为很多人都说谢珍演这个张凌赫演这个谢珍，他好像觉得面无表情没有情感啦，从头到尾也没有说你喜欢
田曦薇，之后后面当然会说我就是喜欢你啊，不过碍于他的身份，但是这种逗趣可爱的戏份呢，就交给李青他所演的这个山长先生了，非常可爱。有时候爱就是这样无法克制，对吗？来自告五人的《我无法克制自己》。

回到我们的青春打勾勾，有梦我们一起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竹芋，但是一个小时的节目怎么可能聊得完，所以如果你喜欢竹芋，喜欢这种古装的唯美的大戏，然后是爱情戏，当然有一点国仇家恨的情感在啊。那里面的就连反派都很帅哈，比如说这个魏相啊，姓魏的宰相哈，魏相就是谢征的舅舅哈。那当然也是他的仇人哈。那后来要追杀他等等，因为太多的爱恨纠葛哈，家族啊这种。然后皇帝是非常懦弱的哈，就连这个魏相都很帅，他只是年纪有一点点年纪，可是他的那种威严哇是很帅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设定，还有很多的配角大家都红，我们说竹芋男模团嘛，那还有这个还包含了他们有一个杀猪小队，因为那时候是战乱的时候，所以大家都被征兵了，然后其实跟这个竹芋本来是不打不相识的，这个在临安镇的这个小村落里面有一群很像地痞流氓的讨债讨债的小队，后来跟着他一起出去打仗了，就变成杀猪小队在战场上。那因为他们本来是讨债集团嘛，那其中有一个叫做满地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啦，满意啊满地啊。那这个满地的真实身份呢，其实他是非常红的这个泰国的男团出身的，那这个大家都很喜欢他，他叫高清晨。高清晨呢，他在剧里面跟这个田曦薇常玉呢像姐弟一样，没想到结局为了保护他的哥哥就意外战死在沙场上，剧中那个牺牲的时候，其实剧中所有人都哭到这个撕心裂肺，我想很多的观众看到也是心疼不已，所以让他真的是一战成名，他是为了竹芋挡为了常玉挡了那一枪，所以呢那他其实是小帅哥一个嘛，那杀猪小队当然也后来也跟着这个戏就爆红了。好，他的本名呢是康奇特本萨提帕迪，很难念对不对，他会演戏，然后他有唱歌跳舞的偶像。好，他在2019年他有泰剧竹月之月二，也在东南亚就很红了。2021年参加了这个陆众创造营2021，他以第五名的这个成绩呢加入了限定的男团，就是在这个创造营2021里面呢加入限定男团 Into One 哈 Into One。 好，所以他除了演竹芋，他也有演这个锦绣安宁啊、破茧二等等啊，甚至还有在这个拜托了冰箱的第七季，还有披荆斩棘第四季里面都有露脸哦，所以他手上也还有一些剧会看到，所以大家可以渐渐的看到这位高清晨的出现在这个剧的里面。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国师等级的人啊，然后像于浅浅我们没有提到，我们今天稍微提到他跨越了哈，还有这个齐敏的弟弟哈隋元清哈，这个也都是一些很厉害的角色哈。那这些角色呢都跟着竹芋这个红起来，大家都开始回去追哈，像我的母亲呢就跑去回去追张凌赫的爱你啊，张凌赫还有这个杜华年啊等等的哈。那田曦薇呢很多人就去追青青日常啊，那不小心又追了白敬亭，然后又去看了南红，所以大家就会这样串来串去哈，因为你喜欢的角色他就会一直跑来跑去嘛哈，对不对哈。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又发现了谁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吸引力的哈，就是像我之前看了唐宫传奇，我就开始看白鹿演的白鹿，我就看了以爱为营哈，以爱为营我又看了王鹤棣，我又看了大凤打金人哈，所以就会慢慢的这样传，不过还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哈，你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或者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学习。像我在竹芋里面我就学习到了这个爱一个人哈其实是付出上代价的哈，是愿意为了他哈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的哈。当然还有很多故事里面的小细节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但是呢今天就稍微跟大家介绍了这些人物，然后介绍了我喜欢的部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青春打勾勾，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不要为失败找理由，要为成功找方法。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累积而成。您好，我是桃园市就业职训服务处处长刘玉仪，桃园就服处帮您有头路，让您就业最安心。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让爱够远，让心靠近。GoGo Radio 和您一起 Go Go G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众人说。

0: 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话播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七节，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团体中少了你还是可以正常运作，或许这点谁都不会否认，但往往我们的表现却不尽如此，所以会说我们无法独立承担全部，可是却又想尽办法去完成全部。马可福音的作者记载耶稣去传福音、招募以及训练门徒，还要医病赶鬼，那么多事要耶稣如何完成呢？但他定出了次序，他每天必定分出一段时间离开群众，单独与上帝亲近祷告，并且安歇在主的里面。有一次门徒告诉他，大家都在找你，耶稣却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每当耶稣面对天父所交托的任务时，他与我们的处境相同，必须有所取舍。他并没有让那无法满足的需求所夹带的压力来决定他的方向，反倒是依循上帝的旨意而行。他每天固定与上帝交通，来明白天父心意的方式。这样的亲近主正是我们所欠缺的，试着从上帝那里取得优先次序。当下一次你再度发现自己无法全部完成时，相信你也不会感到挫折了。当你千头万绪不知如何着手时，让主为你走第一步。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30年前，美国华盛顿一个商人的妻子，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不小心把一个皮包丢在一家医院里。这个商人非常着急，连夜去找，因为皮包内不仅有10万美金，还有一份十分机密的市场信息。当这个商人赶到那家医院的时候，冷冷清清的医院走廊里，有一个冻得不停发抖的瘦弱女孩蹲在墙角。他怀中所紧紧抱着的正是这个商人所在寻找的皮包。这个叫西亚达的女孩是陪病重的妈妈来这家医院治病的。相依为命的母女俩家里很穷，卖了所有能卖的东西，凑来的钱还是仅够一个晚上的医疗费。没有钱，明天就得被赶出医院。晚上无能为力的西亚达在医院走廊里徘徊，他天真的想祈求上帝保佑，让他能够碰上一个好心人救救他的妈妈。突然有一个妇人从楼上下来，经过走廊，皮包掉在地上。西亚达赶紧捡起皮包追出门外，但是那位女士却上了一辆轿车扬长而去。西亚达回到病房，打开那个皮包，母女俩都被里面成堆的钞票吓呆了。他们明白这些钱可能治好妈妈的病，但是妈妈却让西亚达把皮包送回走廊，等着失主回来领取。他们母女俩不仅帮这个商人挽回了10万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那份失而复得的市场信息使这个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这个富翁说，当我站在贫病交加却拾巨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我发现他们最富有，因为他们恪守着至高无上的人生准则。这正是我作为商人最缺少的，是他们使我领悟到人生最大的资本是品性。圣经箴言书上说，行为纯正的穷乏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五章。我们先把十四章温习一下。十四章讲大卫的在耶路撒冷生的孩子，我们特别讲他在耶路撒冷之外生的孩子暗嫩，因为这个孩子和另外一个孩子亚沙龙都暗嫩是没有什么好处，亚沙龙是有很多的优点，但是他跟暗嫩大概差不多的地方就是都不敬畏上帝，所以两个人最后都死得很悲惨啊。那在历代志上十四章第八节开始讲到非利士人跟大卫挑战，那么大卫问神可不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因为非利士人是很强悍的啊，是以色列的宿敌。耶和华说，我你可以去，我也会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那么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敌人被大卫的手冲破，好像水冲去一般，因此那个地方称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个地方，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又去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上去，要转到他们后面，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面去攻击非利士人了的军队。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的人都惧怕他。这个是一个大卫这个声望被扩张的地方啊。那十五章的第一节，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篷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就是因为有人利未人没有抬，用了错误的方法运输约柜，结果就死了很多人。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好，这是大事了啊！抬约柜啊，运约柜。大卫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辖族子孙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个人，米拉利的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1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沙反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薛呼子孙中有族长亚密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大卫将祭司撒多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利亚、以利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的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所行的。16节，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的弟兄比利加的人亚萨，并 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雅薛、士米拉莫、耶歇、欧尼、以利亚、比拿雅、马西亚、马他提亚、以利斐利户、弥克尼亚，并守门的谁谁谁，这样派歌唱的西曼、亚萨、以探敲铜把大发响声，派以利亚撒、薛亚薛、士米拉莫、这些人用什么样的调子发什么样的声音，还有派谁领弹琴，领手弹琴，调用第八，还有人教人唱歌啊，他精通此事啊。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那么祭司已经有些什么准备了啊？他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好了，这次是没有问题啊。第二十五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啊，这是一件大喜的事情。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拔、敲瑟、弹琴，大声发响，将耶和华的约柜拍了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鄙视他、轻视他。好，这就是我们说过很多次啊，很悲哀、很可悲啊。运送约柜是一个很快乐的事，结果运送约柜呢出了事情啊。运送约柜，约柜牛失前蹄，差一点就摔坏了啊。那么后来产生的事情，包括亚沙龙的战败、大卫的哭泣、约押的剑亡、大卫重返耶路撒冷、米非波设向大卫自白，这些都是发生的事。这些发生的事呢，让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也互相争夺啊，就是谁应该接应王的回归哈、啊。那么这我们也觉得很可笑啊，更严重的事情要解决，为了这个谁去接？以色列跟犹太人互相争，就争的都不是什么大方向的事情，是小事情，米小事，这小题大做了，而大题却没有注意到，这个是不好的啊。后来你看到，就是一个叛变接着一个叛变，那么大家对大卫都是越来越不尊重。对于以色列也越来越不尊重，所以就有他们国家的分裂啊，都是软弱的国家。在二十章里，撒母耳记下二十章里面也讲到说，约押刺杀亚玛撒啊，亚玛撒是大卫应许要取代约押的这个元帅人才，但是亚玛撒还是被约押刺杀了。那么另外有一个示巴他叛变，那么很多人也聚集跟随他，约押呢也是把示巴也杀掉了啊。那么他约押是很勇敢的，约押也是很，圣经上描述也有点描述他很奸恶。我们在就是这一次运约柜回去，看到了以色列的预备，以及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唱歌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大声歌颂啊，就是这一场这个迎约柜的 聚会呢还是相当的有场面，也相当的不错啊。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加的儿子亚萨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的子孙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弟兄撒加利亚便亚薛士米拉莫这些人呢，这我们说过我们不去仔细看他了，但是利未人是乐队的这个领袖啊，这是他们的荣幸啊。那么他们把约柜带到了大卫城里，大家都高兴，但是呢米甲就心里轻看大卫。米甲心里轻看大卫呢，我们可以想到说就是我们说过多次，这是一个多么本来好的一个婚姻，现在变得这么糟糕，真是非常的遗憾呢、啊。约柜后来入了大卫城里，约柜后来大概是在尼布甲尼撒为巴比伦为耶路撒冷的时候，约柜就不见了，就再没有出现过，出现就出现在电影里面法柜骑兵啊这些完全是杜撰的事情。我们相信以色列，相信历代志所记载的，因为这是记载上帝子民的生活，这是圣灵默示的。虽然有很多地方我们不太能够调和，不太能够懂，但是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我们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我们就在其中得到帮助。利未人他们抬约柜是很辛苦的，利未人他们服侍上帝是很辛苦的。那么米甲跟大卫有这么好的感情基础，但是因为这件事以后就互相不讲话，你可以想到这是叫人觉得遗憾的，这是叫人觉得最好不要发生的。好，这个我们看到约柜入了大卫的城，看到米甲对大卫的轻视啊，我们也就再想一下，在大卫的生平里面还有哪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啊？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卫的献祭，大卫为百姓的祝福啊，在历代志上第十六章，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啊。注意大卫众人请神的约柜进去，放在大卫所搭的帐篷里，就在神面前献祭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有人说扫罗不可以献祭，因为非祭司不能献，这是胡说。你看大卫就有献祭，扫罗之前之后很多非利未人献过祭啊。我们只能说在圣经里让我们看到的是扫罗勉强献祭，没有信心的献祭神不喜悦。那么当大卫献祭为民祝福了以后，大卫还派出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为首的是亚萨，所以你的教会的诗班可以叫亚萨诗班。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还有这些人呢，这都是算是音乐家了。那么他们鼓瑟弹琴，亚萨是敲拔，大发响声。祭司米拿雅和西哈亚哈西常在神面前、神的约柜前吹号啊。那么那一天，就是大卫为百姓献祭、为百姓祝福的那一天。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兄弟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好，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啊，我们寻求神心中应该欢喜，因为我们寻求一定寻得到，我们愿意寻求已经是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了。那么我们就以他的圣名夸耀，我们在赞美主，我们在感谢主，我们在赞美感谢主的时候，我们不是出于勉强，也不是出于习惯，也不是出于惧怕，我们出于对上帝的认识，圣灵给我们的光照，让我们看到他的名真是奇妙，他的话真是奇妙，他的能力真是奇妙。我们在万民中传扬，虽然人不都肯听、都肯信，但是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顽梗和神的赦免，我们就不免说：“哦，主啊，你是可配、可荣、可颂、可赞的。”我们在万民中要传扬你的作为，要领人归主。我们要向神唱新歌，我们要在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这个最后这一句话，我们今天就我们这句话特别要把它放在心里，就是寻求耶和华的人，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你是带着喜乐，因为这个欢喜在这里就有信心的成分。那么我们知道他，我们寻求他，其实我们愿意寻求他已经是被他找到了，被他找到是何等有福，他是何等的快乐。那么能够被神找到，能够让神这么快乐，我们真是非常感恩呢。这是大卫对寻求他的人的劝告啊。他继续对以色列的后裔和他拣选的雅各的子孙说：“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判语，上帝的话，上帝的行动，都是奇妙的。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这是宝贵的，这是奇妙的。他向以撒所起的誓，我们认识这位神真是奇妙。他创造，他拣选，他拯救，他审判，他定罪，他有怒气，但是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侍奉他，我们觉得他稀奇，最稀奇的是拣选我们这些真是很差劲的人这样爱我们，我们不能不非常的感动，不能不感谢他，我们真是绝对不配哈。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要我们也记得这个约，一直到永远，因为这个约本来就是到永远的约，永远有效，这是上帝他开始的约，他一定也会完成这个约，就是万国万民会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那么他又将这个约向雅各定为定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约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上帝会让这个话实现的，虽然人是非常软弱的，但是神一定会，耶和华的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个事情。他说：“我会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为难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好，这里我们有一点困惑，你们那时你们人丁稀少，这是什么时候啊？说你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游行到那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游牧民族，他们有游动，那是有可能啊。他们在各个地方，哪个地方有水草，就在哪个地方留下来，水草吃光了，就换一个地方。这种游牧民族的习惯，以色列有，这是不稀奇的。那么，所以他们也很希望有一个地方不再是给他们游牧的，让他们能够定居下来的。那么定居下来可能就是耕种的了。那么有人说，以色列如果一旦成为耕种的民族，那就会拜偶像、拜土地公、拜土里能够长出来的东西。所以以色列人不要做这个事，不要做农夫。就像该隐做农夫，亚伯做畜牧的，神喜悦的是亚伯。我不能够说圣经一定是这样讲的。好像以色列的文化里面，或者是我们看圣经，我们会觉得神喜悦人献上牛羊。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是耕种的话，我们献上当只能是素的啊，不要对于神的胃口呢乱发意见。神哪里是吃祭物的，神根本都不吃这些东西。神千千万万的牛或羊或者素祭他都不必，他要的是人心对他信靠，对他寻求，对他顺服，对他传扬。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何等的喜乐。大卫和利未人都在侍奉主里面非常的喜乐。这个到十六章我们会再讲的，那个重点好像我们平常没有看到大卫的献祭为民的祝福，但是大卫有献祭，跟所罗门一样都有献祭，也都彼此的祝福。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求主帮助我们，政治上面有高位低位，甚至在宗教里面也有大祭司和祭司，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中间大的反倒谦卑服侍小的，中间小的反倒被重视，能够述说上帝的奇妙，让我们都述说主的奇妙，让我们都欢喜快乐的成熟长大，满有主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最初走远，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选择长短，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公爷莫再错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过了四十年，在旷野有一位天使显现，说：“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亲爱的朋友，神常常从我们工作中呼召我们出来，叫我们休息一时，趁此静心学习功课，然后重新出发，到他所指定的工厂中去工作。这段等候时期绝非耗费。从前有位战士，从他仇敌手中逃出来，半途发觉他的马有换马蹄铁的必要，焦急催他从速逃生，不要单言。但是智慧叫他停在路上一家铁匠门口，花几分钟重换马铁。虽然他听见追踪的人那脚步声由远而近，他仍然耐性地等着马铁装好。当仇敌跟他只有一百码距离，他一跃马鞍如风而去，顷刻间脱离危险。他的暂时停留并不失算，反而加快了他的速率。神也常常这样，在我们工作之前叫我们有片刻的暂停，好恢复我们的体力和灵力，来走前面的路程。亲爱的朋友，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心情。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每天好心情。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所传讲的信息得到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钟，还有蓝屿 FM 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你也可以透过佳音电台的 APP 或是网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聚会，讲员是刘子俊牧师，主题是别忽略那个最会称的人。主题经文在列王记上的18章36到39节。你有认识很会称的人吗？你有知道有谁可能外表光鲜亮丽，但是其实他的内在压力很大？也许他的内在已经受了很多的伤害，但是我们外表都是努力的撑下来。今天牧师的正道就要来跟我们分享，要如何来帮助这样子很会称的人。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诗歌，过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0: 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就是啊，不要忽略在我们身旁啊最会撑、最会撑的这个人啊，可能是你的父母啊，也可能是你的这个先生或者是太太。其实我们这个社会文化里面呢，就常常会啊，有些人有苦也讲不出来，好，然后呢，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好，那特别是在这个社群媒体上，你看到的大多都是好事，好，所以啊，这个母亲节啊，餐厅就订不到位啊，好，那当然有些儿女就一年只请这一顿啊，对不对？好，那就，可是你知道有很多还是有些东西是没有讲出来的，比如说有些父母亲其实为家人在外面打拼，冲啊杀啊，回到家里，因为现在家庭的这个文化很高涨嘛，所以回到家你也不会跟孩子诉苦。其实说不定今天才飞掉一个订单被同事抢走，那这个也不能讲。那有些人就说订单有什么问题？其实一个订单，有些人就是你下个月的房贷，对不对？好，房租啊，或者是学费，其实压力蛮大的。那我们这一堂的弟兄姐妹又特别好像是夹心饼干的一代，就是上有我们的长辈年纪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要照顾，下也有一些孩子还没独立，还有很多要操烦，所以当我们夹在中间的时候，好，我们每一天都在撑。那外表上人家觉得我们工作不错啊，收入不错啊，这些东西好像就不会想到，其实你的情绪已经满到快不行了。走在这个悬崖边了，真很多，再多一点压力都快扛不住，这种感觉其实很难讲出口。所以我想今天特别透过这个节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我想到圣经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的18章。好，在大纲里面有，我请同工念36到39节这个记载，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
1: 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0: 今天这个经文的主角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很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先知呢，在整本圣经里面占了很重要的角色。他这个经文之前发生什么事呢？我快快提。当个时代呢，有一个很恶的王，那个王不止恶劣，对人民也不好，但是最惨的是皇后也很不好，皇后叫耶洗别，然后呢非常的恶劣，混乱了整个时代。那当时候的社会为了要赚饱肚子啊，为了收入，所以他们拜的神明叫做巴利。巴利在那个这个在那个时代管的东西呢，他们就觉得巴利是管农业、农耕、种植的，所以他为了要种更好的这个收成，所以他们拜巴利。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国王、皇后都是拜巴利的，所以巴利先知在当个年代呢是横着走的，就巴利先知是很嚣张的。好，那今天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呢，以利亚一个耶和华的先知面对了巴利先知在加密山，他们居然在加密山上呢盖了两个那个祭坛，然后他们就要来看到底巴利是神还是耶和华是神，所以就在那个祭坛上面呢，就是摆了祭物，然后呢就看到底哪一个神会显灵降下火来。好，那一天以利亚一个人对付的不是一个两个巴利先知，也不是五个十个，那天在那个山上有450个巴利先知，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一个人就看着那群巴利先知又唱又跳，然后又在身体打，就是那些他们的这些活动，就是希望他们的神明能够降下火来。那个心理压力这很难体会，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的，而且所有人都在看。我在猜那些巴利先知在那边唱啊跳，他心里想，假如真的如果巴利有火下来的话，那一天 以利亚就是人生的终结，不是失业哦，人头会落地的。尤其在那样子的环境，大家都不看好耶和华的先知，全部的人都在拜巴利的时候。那当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活着的神，所以巴利先知在那边跳唱一整天，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呢，以利亚，我们经文就看到以利亚向天祷告，说：“神啊，求你应允我的祷告。”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着了祭坛。而且以利亚真的很勇敢哦，他那祭坛还教他们祷告之前还教他们浇上水，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小火苗点燃，我要你们看见我的神是真神，天上的火烧干了祭物，烧干了上面沟里的水都干了。所以那一刻，全部的人跪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就是这样的场景。你知道，我有想到这个场景，就想到很多我们在外面面对客户谈订单在工作的人，其实老实说，我们回家从来没有讲过这种心情。我们看到以利亚的故事，我们也觉得哇，很棒啊，很优秀啊，这么伟大的先知，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评论。但是没有人知道他面对的是这么有压力的环境。哦，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很多的时候你在职场上杀啊冲啊，那你做决定都是一两秒就要赶快决策，那种压力是外面的人很难体会。啊，不景气，你也不能讲，你自己的生意被你最好的同事抢走，你只能摸摸鼻子回家，说明在家楼下先哭完上去，还是要给太太好脸色，小孩好脸色，你也不能把这些情绪带回家。现在的压力就是这种。我是耶和华的先知，我本来就有神可以依靠，我能讲我软弱吗？我能让看到我能让大家看到我沮丧吗？不能。所以你知道，有些小姐哈，还没有结婚的时候，踩着高跟鞋，带着名牌包，哇，被呵护嘛。当她当妈妈了，我跟你讲，为母则强。你在路上就看到前面背一个，后面抱一个，然后推着推车，妈妈包里面又是奶粉又是尿布，就是变成这样子。哎，对吧？哎，对吧？对吧？哈，我们要给现在这边所有的妈妈鼓励一下，快点，快点，快点！他们都是这样子带大小孩。所以我就想到我的这个啊。大女儿四五岁的时候，我的这个第二个儿子出生嘛，所以还在襁褓当中。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基隆路的会堂，那圣和师母因为在家里带小孩，那我在教会的工作根本养活不了我们一口子啊，所以我们那时候你知道，我们就租了一个顶楼加盖，就是那个爬完五楼人家的第六楼那样子，就是一个，这真的就是一个顶楼加盖，没有电梯，那我们只租了起这样的房子。那然后一个四五岁，一个刚出生不没有到一岁。你知道我们最害怕是什么？我们最害怕他们在捷运上睡着，因为只要睡着，我们就是都不用去健身房，都练肌肉，你懂吗？又要抱到六楼啊，所以在捷运，因为捷运那边晃晃晃很好睡，我们都要说妞妞不能睡，妞妞看外面，看外面，捷运外面也黑黑的，但是看外面有什么，这样子就这样子，然后扛上来。圣和师母有的时候扛上去才忘记买一个东西，又扛下来，一天不知道要这样爬几次，这样六楼把小孩带大。那也不能讲啊，你这种事情哪能跟别人说，每一个人带孩子不是都这样子。好，我前阵子在翠上面就看到有个留言，就说：“哦，你小孩啊，我坐个飞机啊，哭那么多个小时，你小孩如果会哭就不要上飞机。”对，当然父母亲要把小孩顾好，这个天经地义嘛，但我告诉你，你有小孩就知道，小孩在哭，全飞机上其实那个妈妈压力最大，对吧？对吧？谁希望小孩哭？我跟你讲，不要哭几个小时，哭一分钟你都不敢往后看，就这种感觉嘛，是哎，对吧？那种压力是旁边人不知道。当然我们可以说，哎呀，你都知道那么小，机舱的舱压，还有我们这些话都能讲。但是做父母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苦辛劳，是往肚里吞的，是没有人可以体会的。这就是为什么哈，我们整个文化里面就塑造一个又一个呢，不敢分享，然后呢硬撑硬撑，撑到后来都生病了，才发现不可以这样子，可那都 很晚。那你看今天哦，这个以利亚做了这么伟大，哇，在众人面前哦，450个巴利先知面前彰显神的荣耀跟伟大，这么优秀的先知，你看圣经怎么记载他的反应？19章的第4节，他说以利亚自己哦，结束之后走了旷野一天的路程，来到了一棵罗藤树下，就在那边干嘛？坐在那边干嘛？求死哎！而且他就对耶和华说：“耶和华，罢了吧，求你取我的性命好了。”哎，这个什么伟大的先知啊！刚刚不是才得胜的吗？要我们在旁边，我们很容易讲这种话，说：“哎，刚强一点，你要不要想想刚刚那个得胜？不要这么软弱了，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上帝不是才帮助你吗？我们不是有一个神，这个有大能大，这些话我们在他旁边都可以讲。他说：“我就死吧，取我的命吧，我不胜于我那些列祖。”当我重新回来看以利亚的故事的时候，不是从以往我们解经的视角切入，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没有琢磨他心理压力的视角，就发现这种感觉哦，就是那种情绪已经在一个最紧绷的事件过后的后遗症，就是一个很450个人先知，再加上几千几万的人民在旁边眼巴巴看着你，这种心理压力过后，它承载到的是一种叫做照顾者的症候群，就是你的里面齁，在外面的表现看起来都是很完美，顾前顾后。但是这个统计什么呢？有 65% 以上的人呢，其实情绪已经到顶了。你在外人看她是一个女强人，她是一个某某老板，某某这个经理，好。可是在这个完美的背后，她其实长期处于高功能的焦虑当中。那种高功能的焦虑就是我不能输，我不能停下来，我不能让他们没饭吃，我不能让他们没得照顾，就是一直在撑到后来，他就算他得胜了，就算他在加密山有一个很荣耀的作为，但是他还没走了一天嘞，他就说死吧，让我死吧，我受不了了，我没有办法。其实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里面隐性，就是没有讲出口的一些心情。那尤其是做基督徒过后，又有一种好像不知道哪里来给你的观念，就基督徒也不能够让人家觉得我们很软弱，对不对哦？我们一定要很阳光啊，很正面啊。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以利亚还求死，你怎么这么弱？我们常常觉得哇，这个先知怎么？可是我告诉你，以利亚跟你跟我是同一个性情的人。做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也很软弱啊。哎，阿们吧。那可能你们很刚强，我也很软弱。所以哦，当他在那边跟神求死，当他情绪已经到了顶了，当他再也撑不住了，你知道？神靠近他的时候发生什么事？你看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同工帮我们念5到8节。
1: 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
0: 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经文，你真的会莫名的感动。你知道他才刚刚得胜，胜过了450个巴利先知，然后呢他走了还不到一天，就在罗藤树上，那个忧郁的情绪袭来，那个想放弃的情绪袭来，就跟神抱怨。然后你看哦，当神这边写神的使者，写天使，很多的时候在旧约其实就是神自己。当神自己靠近他的时候，你看神没有用经文鼓励他，神第一时间也没有说：“哎，加油， 不要这样子起来，神都没有。你看看这今晚神做什么事，神第一时间先在意他有没有睡好，有没有吃，有没有喝。我只有两个人点头，我再形容一下。我跟你讲，有很多的家人需要你的不是多一句话，有的时候多一句话都会把他压垮。其实他需要就是有睡好吗？有喝的吗？有吃的吗？这就是我们的神做的事情。如果你对我们的信仰有一种扭曲的观念，你觉得哦，我就是服侍很多神才喜悦你，我就是做越多上帝才喜悦你是把基督信仰再加上中国文化跟华人思维合在一起拉在一起的基督信仰。其实当神靠近我们的时候，他在意你有没有睡好吃好，比你有没有服侍更重要。他不会说你这是什么烂先知啊，你给我起来，我早知道你会这样子，我当天就不要降火下来。没有，把这个 PPT 记起来。以利亚让人遇见神是在加密山上，但以利亚真实经历到神却是他与神单独在罗藤树下。你在外面冲啊杀啊，你可以很有能力，你可以为神做光做盐，大家看你可以很厉害，那个可以为神做见证，是没错。但是你最大遇见神的时候，往往都是你最软弱，不知道该怎么办，哭倒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不行了，我不像大家看的那样子，求你来。我告诉你，那天他真实的经历神。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在母亲节，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我要告诉你，神没有创造你成为机器人，没感觉的机器人，一定要做到死的机器人。反而神创造我们是为了要来爱我们，经历他的爱更多的。但是外人，尤其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觉得你不能错，不能软弱，不能叫苦，不能抱怨，然后把我们盯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情绪已经快要压垮了，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还在那边撑，还在那边盯。记不记得诗篇说什么？诗篇说，你们要休息才会知道我是神。如果你不会休息，你根本看不到罗藤树下这位神仍然在意你最基本的需要。你还以为你做越多神越喜悦，你捐越多神越爱你，你好像积越多的这些功劳神才会爱你这个孩子。这都，如果我们这种观念，我们的孩子也很辛苦，因为我们只会在他的表现好，在他做好的时候我们才爱他。神根本不是这个逻辑的。罗马书说，在我们就算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他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以赛亚书说什么？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什么？平静安稳。亲爱的弟兄姐妹，休息不是错的，平静安稳不是偷懒，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安息，我们才能更体会他是我们的神。 Amen 吗？ Amen 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大声点，大声点，帮我跟旁边拍拍他说，你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好不好？所以今天我想透过这个信息啊，我们来彼此学习，我们怎么样成为那个在我们周围会撑会盯的人最好的帮助。有四件事情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关心在我们身旁这个最会撑最会盯的人。有可能他是你的父母，有可能这样的人就是你的这个丈夫或妻子。但我跟你讲，有可能今天这个信息的讲的这个人就是你，就是你一直以来你把自己盯在那里，然后也找不到人可以倾诉。那到底我们怎么面对那个很会撑很会盯的这个人生？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个，请写下来，我们怎么样关心这样的人呢？第一个，请你练习听出他讲话的背后有什么言外之意。帮我写第一个，练习听出他讲话的背后有什么言外之意。 因为我们常常哈、哦，就是这个文化里面也不让我们讲嘛，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都是说没事的，我 OK， 好，不用管我，好，妈妈很好，这样不用管我，好，我们听到都是这样，但其实我们需要听的是它背后的意义。就像刚刚经文里面，你看第四节，他说：“耶和华，算了吧，你就夺我的性命吧，对不对？哈，你就意思就是我不想活了，这样子。好，那请问哈，请问以利亚是真的不想活吗？是。你如果回去圣经看，当神帮助他的时候，他又可以走四十昼夜，然后呢，又开始兴起以利沙。”一个新的门，他真真实实不是不想活，真真实实是背后这一句话，后面这一句他说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其实后面这句才是他要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没有像某某某那么厉害，你不要期待我这么高好吗？这才是他想要讲的。可是我们听别人讲话，我们都听那个听一半的啊、哦，不想活，不想活，你不能这样子啊！生命很宝贵啊！你讲其实都安慰不了他，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那个言外之意。好，我们华人又是讲话很这种迂回的，有没有？妈，今年母亲节哈、哦，因为我工作忙，我就不回去陪你吃饭喽。那妈妈会讲什么？妈妈就说啊，没事啦。真的真的没事，不用回来，小孩忙是好事，你去忙你去忙。注意听哦，他就会加一句，没关系啦，妈妈一个人惯了。我跟你讲，赶快回去，真的真的有很多东西哦，但是前面讲的都有一些重点是摆在那种看不见，因为他已经习惯讲这种话，然后他就不知道怎么表达，那有很多的压力也老实说也很难讲出来。好，那然后我们就觉得哦，你从小到大就是很厉害啊，你都是照顾我们啊，你怎么会累呢？你都不会累啊。好，其实我跟你讲，他很累，可他不知道怎么讲，对不对？哦，你是牧师啊，你应该是很棒。我跟你讲，牧师也很累，哎，对吧？我跟你讲个例子，我跟你讲，好像就去年，不然就是两年前的五月，其实就是也是我记得，也就是讲这个婚姻家庭的五月，我请了一个就是啊的主任牧师啊，好，那就好死不死，因为我请他嘛，我就出国讲道，好。然后他就在我儿女聚会的那一场聚会，好，就讲了一个见证。他讲什么？他就说：“哎呦，真的感谢主啊！我刚刚才进食完，啊，就进食祷告，好。那我进食祷告呢？哎呦，我不知道怎么样啊。那个神就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动，好。你知道，有的时候你感动就好，感动你不要来我的教会分享你的感动啊。他就说：哦，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我不知道我越进食。”我就越想早起起来帮小孩做早餐，就你想帮你小孩做早餐，你放在心里，你干嘛来分享这件事？那因为我在外面讲到，所以我也没看手机。我讲完到一看，你知道我们家群组，我那一双儿女就说：“爸，学着点。”然后就人家牧师可以，你也可以。那就这两句，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就。晚上回到家就看回放，我才知道他居然给我讲这种东西。然后就是，然后好死不死，五月他讲完，六月刚好我圣和师母就带着他的妈妈跟我两个小姨子，他们就有一个家族旅行，就出去，所以有一个礼拜我要来做早餐。各位，我跟大家讲，我是那种进厨房脑中会空白，不知道要干嘛的人。我可以打开冰箱一直看一直看，我不知道煮什么，然后看到冰箱在叫，你知道冰箱会叫吗？我真的很无助，你懂吗？就所以那个礼拜我要做早餐，我就先跟儿女讲，我说来大家，因为我圣和师母是每天起来帮孩子做早餐，他们都是吃得很澎湃，那我不是啊，所以我就跟儿女讲，我说来麦味登可以吗？ 美而美，就这类似这种嘛，大家，对，就是简单嘛，用钱可以解决的都不是什么大不了。可是我的孩子就没有啊，因为五月才刚讲完嘛，他就说：“爸爸，你加油，那个牧师可以哦，你也可以这样子。”我就心里想，你进食祷告，你怎么会有感动帮小孩做早？我如果进食祷告，我巴不得他们吃完早餐桌子擦干净，再叫我从房间出来，对不对？你记不记得主导文说不要叫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才比较符合圣经吧？你这边感动做早餐，我这哇，我这，然后我就一直上网在滑，有没有什么东西哦是

也要厉害，对吧？我就想啊、哦，就这个，这看起来比较简单。好，那就是下面铺个蛋嘛，哈，然后辛拉面煮好就放进去，然后就一夹，哎，就很像蛋饼这样子。好，哎，听起来就很简单，所以我七早八早就起来弄。但是因为我就不会做饭嘛，哈，那我就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面不能直接从汤煮好，直接从汤放下去会糊掉，所以我就起来要沥干。对不对？就可能沥干那个时间太久了，所以我蛋呢一面已经全焦了。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做法就是你面放上去折起来你才会，所以我面放下去一折，哇，全黑。然后做早餐又不是很有时间，他们已经都在刷牙洗脸就在那边等着我了，所以我接下来八分钟都在刮，把那个黑的再刮，所以把那个黑的刮掉。但因为我没有做菜的经验，我不知道你刮掉其实那个臭灰搭味都在，所以我还觉得天衣无缝，只是蛋薄了一点，刮得蛮干净的。那所以我就上了嘛，我还拍照给我老婆，我还跟她说今天做辛拉面红蛋，好，然后就开始，然后结果我那个老大老二因为已经有一些社会化的过程哈，所以他们吃了就一口就吞了。就我那个老三，我那个老三那时候才八九岁嘛，他就吃一口就给我吐出来，他说爸爸好苦哦。然后我心想是死老三，真的那小儿子真的被宠坏了。我说来你看看哥哥姐姐，哥哥姐姐都吃下去也没有再叫苦，你为什么说苦？来哥哥姐姐好吃吗？然后哥哥姐姐才默默说好苦，真的好苦。然后我想说，哎，因为我不敢试啊，因为那个是烘蛋，我吃了就缺一口，照相给老婆不好看，所以我从头到尾没试。所以哥哥姐姐说苦的时候，我才试吃一口，哎呦呀，比人生还苦，人生已经够苦，就那个焦味没有散嘛，我刮掉了没有散，那我就赶快说啊，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你们就吃中间那个泡面就好，吃泡面。所以那天早上就是吃泡面。早知道吃泡面，我干嘛那么麻烦呢、啊？我到现在都不敢跟我老婆说，他们那天早餐就是吃泡面就上学。所以三个陆续离开家，我坐在客厅，我真的恨死。我跟你讲，你们有没有发现两年没有再叫他来讲道了？真的我。我的天哪、啊！你这有苦说不出来，你根本也不能跟孩子说，我真不要了，我们就买麦味灯好不好？我爸爸算我求你了，就是有很，我告诉你，有很多辛苦，很多没说的话，我们根本不会讲嘛。谁会在那边好像每天讨拍，告诉你有多辛苦啊？那这个社会又是那种哦，你干嘛这样子？每个人都很苦啊，所以你就会造成一种，哎呀，跟下去，撑下去。我们要学习陪伴他们的时候，就要听出来那些没有讲的话，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样。其实别人可以，你不一定可以。不是别人好像哦，他胜过了巴力先知，你那个是什么小事，你不能胜，不是这样子讲的。第二，除了听出言外之意，你要学会什么呢？学会对抗完美主义的共犯，完美主义。不要成为完美主义的共犯。我们的文化里面哦，常常就是因为小的时候父母亲因为不会表达，不会表达，就拿隔壁的某某某教会的谁谁谁，就说你看像他们那么会念书，你看像谁谁谁，我们拿别人给我们孩子举例也好，压力也好。可是这种东西哦，其实我们就在告诉他一件事，就是他可以做得到，有一个完美的样子。有一个啊模板，有一个示范，在，所以你看，从小到大，我们心里面都有这种，其实有人可以做得到，其实他可以，其实某某先生，你可以像谁谁谁的先生吗？你可以像谁谁谁的太太吗？好，大家每个太太不是都是忙得不可开交？你看今天还有一群妈妈还来带敬拜，你为什么不能带敬拜？你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拿一个完美的模板套在我们家人的身上。但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一件事哦，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

哎，只有小小的人知道这件事情，还是没有吧？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帮我跟旁边说，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人来跟。你不要期待你的妈妈、你的爸爸是好像谁谁谁的爸爸、谁谁谁的妈妈，哪一个教会主任牧师还会做早餐给小孩？我们不是谁谁谁嘛？哎，对吧？对吧？因为你有这样子的期待，你就会把这个压力给另外的人。好，台语讲得更直接，台语说鼻孔向下的没有一个是好人，对不对？鼻孔向下没有一个是好人。好，那所以你帮我看一下旁边有没有向上的，有没有？没有嘛。所以当然现在医学很发达，你也可以去把它整上面一点啊什么，只是下雨你比较麻烦一点。没有嘛，没有一个好人。所以你把这个 PPT 记起来，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老婆。什么叫完美老婆？就那不会累啊，不会有脾气啊，不会受伤啊，不会抱怨，没有这种人，大家没有这种人。好，当然这个完美老婆你可以替换成完美老公啊，完美孩子啊，没有这样子的。因为你只有你明白这一点，你才会愿意去倾听他，你才会愿意去了解接纳他现在在发生什么。黄维仁博士说，他说倾听才会带来爱，越了解就越有医治。所以你如果有一个错误的逻辑，就是哦，我的太太一定要像谁谁谁某某某，我的先生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模板，你就很难去理解他现在所处的压力，你很难去理解你的小孩所承担的那些重担。好，然后我们就常常，你有听过吗？常常就会说，当年我们没手机的时候，当年我们讲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就是有一个样板，就是说你就是要这样子。但这种东西，完美主义啊，常常是压垮家庭很重要的一个杀手。好，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就是克服成为完美主义的共犯，让我们的家人朋友能够得着释放。不要期待以利亚成为一个完美的服侍者，好像不会累，不会抱怨，不会求死，不会有这些心情，不会有情绪。神没有要他的百姓成为不会犯错的机器人，对吧？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我们都是一群需要神怜悯的人。当你有这样的观念，你才会在你的家带来真正的释放跟自由。 Amen， 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好不好？ Amen， Amen。 第三，怎么样陪伴这样的家人呢？要给予他无条件的陪伴。无条件，什么叫无条件的陪伴？就是不要急着给建议，好，不要说三道四。好，你看耶和华的使者靠近以利亚的时候，他没有说不要软弱了，起来，好，做一个刚强的人。没有，好，他反而是放水在旁边，烤完馅饼在旁边，好，然后呢，让他好好的休息，这些都很重要，啊，这种东西啊，就叫做无条件的陪伴。现在资讯那么发达，我要告诉你，你想要讲给你家人的每一句话，其实他都知道。甚至那些话他都是拿来鼓励别人，曾经他也拿来鼓励过别人，问题就是他做不到嘛。他不是不知道，他只是做不到。那他做不到还欠你多说几句吗？没有。说不定你坐在他旁边15分钟半小时，让他知道你都在，都比你在那边说三道四。可能他明明他只是在悬崖边，你说了几句要把他推下去更深。因为你懂吗？有的人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不要讲还好，越讲越错。就是无条件的陪伴，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夫妻非常的重要。给予他不带评论的支持，不要给他很多的这个建议，反而是你累了我在这里，甚至一个拥抱都比你在那边讲几句重要。所以你的家人，你那个最会撑最会盯的朋友，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无条件的陪伴。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
我们要协助彼此建立喘息的时间跟空间，协助彼此建立喘息的时间跟空间，代表什么呢？代表拒绝过度忙碌成为你的成就感。你在空白的地方写，拒绝过度忙碌成为你的成就感。学会 say no 而没有罪恶感。再讲一次哦，学会没有罪恶感的 say no 跟休息，这个是我们的学习。因为我们的社会文化把我们塑造成为你好像休息就等于偷懒，所以从小到大我们就觉得我们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表现一直表现，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文化跟氛围里面，你也养成了这个习惯。那这个习惯呢，确实让你成为一个勤奋的人，成为在工作表现卓越的人，让你呢也赚到钱，爬到现在的位置。但是你的骨子里面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那种，我不能休息，我现在不能，我要为家里打拼。好，我等到这个赚到什么钱，我等到怎么样，我才能够有休息。但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有的时候你到那个赚到钱了，到那个你觉得可以的时间的时候，可以出去玩，可以，你已经没有那个体力了，你也没有那个脚程了，就是你一辈子被绑在一种意识形态，好像你休息是罪，好像玩乐对不起你的同事，对不起你的家人。来，大家看我一下，看我一下，请问小组长可不可以休两个礼拜跟家人出国玩？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吗？可以，大家，小组长去休假，你才会放过你们。真的，我们有一些小组长真的服侍好认，其实服侍认真不是错，可是他不知道从哪一个教会带来的这种思维，就是哦，我不能休息，休息好像，所以因为你有这样概念哈，只要你的小组员那一天没来，你会很快觉得他不爱神。他冷淡退后了，他怎么可以去跟家人聚餐，朋友聚餐，小组很重要，聚会很重要，大家跟家人休息也很好，阿们吧。我觉得我们要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我讲完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一起祷告。注意哦，这个我问大家，请问神创造天地第几天创造人？怎么有点不确定的感觉？第几天？第六天造人。好，来，大家注意啊，第六天造人。所以当亚当眼睛睁开的第一天其实是安息日，哎，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过完安息日才会是第八天开始的工作日。好，注意听哦。所以神要人先学会安息才会工作。你如果不会休息，你工作到后来情绪、身体健康、品格、心情全部都葬送下去。你如果不会休息，你不止不放过自己哦，你会变虎爸虎妈，你的孩子会活在一种不能够休息，然后休息他们会有罪恶感。这种小孩盯久了，当他离开你身边会歪得很厉害，因为你绑得住的时候绑着他，绑不住的时候，你看不见的时候，他会做跟你想象完全相反的事情。所以你看神创造人非常有智慧，要你第一先学会安息，然后我们才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工作。如果你给你的家人有喘息，给你的组员跟旁边的朋友他们休息，你不是酸溜溜的哦，休假哦，好啊好啊，然后就在他工作上面又给他出一个包，弄一个包，他休假回来做更多事情。你知道有些职场就这种用这样的，就是你知道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这种小心机很讨厌。好，然后就是那种别人休息你看不惯的这种
你一定要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你才会在你的家里面产生一个天国的文化，就是休息有时，工作有时，是不是这样子？传道书说的吧。我们你要懂这个，在休息里面知道他是神，在安息的当中得着平静安稳，跟得着得救得力，这个才是我们在我们的这种华人文化里面回到了上帝给我们的文化当中。所以我亲爱的朋友，我告诉你，基督信仰不是你想象的那个逻辑，好像做越多功德越多捐越多会得着一样的回报，我们不是这种逻辑，反而我们是容许你周围的人可以休息，好叫你们的家庭婚姻感情生活更健康，把上帝的光带进去我们所在的地方。阿们。你大声点，大声点。最后这个 PPT 帮我记起来，我们就一起来祷告。爱是什么呢？爱是允许自己和允许他人可以休息的人，爱也是允许自己能够付出去爱人，并且也懂得接受别人的爱，这才是真正的爱。有些人付出了一辈子做，但是家人要表达爱的时候，你很勉强，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你很尴尬。其实你不懂得接受爱，你给人的爱也会很有压力。爱是什么？爱是允许你自己可以休息喘息，也允许你的家人可以休息。那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是那种我刚刚讲的，就是那种一定要做到最好的这种感觉，今天等一下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求主把天国的思维放在你的心里。今天这个孝亲节的主日，你会得到真正的释放跟自由。好小声的阿妹嘛，你不再被这种错误的价值捆绑，反而是你就像当天的这个天使或者神自己靠近这个在抱怨求死低潮的这个以利亚的时候，给他空间，给他时间，静静的给他无条件的陪伴，好叫他的生命呢能够因着你所给他的这些，不是什么大道理，给他的这样子的一杯水，一个宝贵的陪伴，他又可以再次的得着力量为主奔跑。Amen.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讲道是出自于台北复兴堂的刘子钧牧师，主题是“别忽略那个最会撑的人”。今天牧师跟我们分享哦，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关心那个最会撑的人？这边有四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个是练习听出言外之意；第二是打破完美主义的共犯结构；第三是给予家人无条件的陪伴；最后是协助彼此建立喘息时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都会很需要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给我们一点支持陪伴。不管你现在的生命光景如何，我们都可以学习给予身边的人一点支持跟陪伴。今天的节目也进行到了尾声，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送上这首歌，叫做《因你与我同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祝福你在生命中都有上帝还有同伴可以跟你一起同行。我是李浩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104.3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现在时刻上午8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